有些演唱会一生一定要去一次，而有些演唱会一定要在现场一起合唱。刘若英的后来就是这样，能够把人唱哭的歌唱的都是自己的故事。一首歌的企图有时只是为了一个短暂逃避，能够听到自己和他人的身影，于是相信这世间成不我欺的各自蹉跎，反而能在泪光当中继续承受声音的重量。栀子花原初洁白的记忆，终止于在错的时间与对的人分散，但我仍然在意你关于我的回忆，虽然这不再有意义，我只希望能过得更好。我只是还记得有一个男孩爱过一个女孩，总有人也经历着这样的别离，于是明白无法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人生常态。后来才发现，这些直白又突破心房的词，包括后来，都出自施仁成之手。出身于台湾传统世家，父亲希望施仁成能够接手生意，所以他大学读的也是经济专业。可是他偏偏怀着一个音乐的梦想，又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故事，家人自然不支持。施仁成先进入到广告行业工作，再进入到唱片的企划部，慢慢的全身投入到流行音乐创作，成为了专业的作词人。施仁成热爱流行音乐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形容一首好的歌曲同时会让人又哭又笑。对于音乐的思考，施仁成就运用在词作的情绪中，他的词往往直白，讲一个极有代入感的故事。刘若英的后来，阿桑的寂寞在唱歌，陈小春的我爱的人， SHE 的多张专辑，林宥嘉的说谎心酸，施仁成写下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歌，撑起了华语乐坛的一角。

像黄伟文对于陈奕迅，林夕对于王菲，方文山对周杰伦，而 S.H.E 出道至今，施仁成已经为他们写了40多首歌 Superstar、 痛快、不想长大、中国话等等。华语第一女子天团的成名曲多半是施仁成的词。施仁成很在乎与歌手之间的互动，经常关注歌手们的成长过程、心理转折，再将这些情绪透过文字巧妙地转述出来，所以他的词总能不着痕迹地契合歌手。施仁成为 S.H.E 做的词就极其的贴切女团朝气与成长的形象。私下里，施仁成和 S.H.E 组合既像音乐上的伙伴，又像是忘年交的朋友。粉丝喜欢喊施仁成大番薯，这是黑笔田馥甄见到他的时候给他取的绰号，因为觉得他戴着眼镜胖胖的模样和漫画老夫子当中的大番薯很像。后来施仁成索性就拿这个名字当网名，和公司艺人的粉丝们互动，沿用至今。田馥甄发个人专辑的时候，施仁成就按照他特有的个性量身写了《寂寞寂寞就好》以及《你就不要想起我》。从超级星光大道脱颖而出的林宥嘉，施仁成是慧眼识珠，赞叹有加的。怀着这样的期许，他为林宥嘉写了《说谎》《心酸》《孤独郁结》的词，和林宥嘉迷幻低沉的嗓音，很容易让人不加防备地掉入到扑面而来的情绪。林宥嘉利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将男主的死鸭子硬嘴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

它只是平淡透明的白开水，不像方文山有繁复的美，林夕有深沉的曲折，结果却发现他的词是灼辣的白根，不动声色就呛人眼泪。林夕说，作词的人要雌雄同体，因为有的时候要帮女歌手写歌，因为唱歌的人可以本无情，听歌的人瞎矫情，往往写词的人才是最多情。作词人是在帮歌手做角色扮演，假装自己是唱歌的人，这首歌的方寸间就像一出短短的独幕剧剧本，提前入戏的也是作词人。不是自说自话的情绪，有的时候也不是歌手的真实经历，只是诗人成的想象揣摩。他帮助歌手写歌的时候必须很了解对方，至少要给他一个具体的感觉，也试过去录音室偷看歌手录音才能帮他们写歌。于是他的词往往是写词的人不动声色的入侵，唱歌的人付出了深情，听歌的人动了心。一首流行歌的篇幅大概也就是三五分钟，在这个方寸之间说一则完整的故事，要有角色，要有情节，还要有起承转合，这是蛮难的手艺。作词人也讲究匠心，对于华语乐坛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做音乐的门槛越来越低，后辈层出不穷，留下的好作品却如过江之鲤。如今的词作矫揉造作的也有，粗制滥造的也有，追名逐利的也有，总让人感叹像诗人成这样直白又精巧暗戳人心的词真的不多见了。那么你喜欢诗人成的词吗？你又最喜欢他写的哪首歌？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印象上我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

0: 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采撷一缕阳光，编织多彩童年，
4: 放飞童年梦想，播撒快乐心声，传递节气智慧，感受自然之美，
5: 倾听四季故事，收获成长力量。
6: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3: 我是主持人江子浩。
4: 我是赵金密。
7: 我是杨怡欣。
8: 我是徐浩恩。
6: 我们来自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503班。
3: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节气小满。
4: 小满这个名字真好听，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
3: 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5月20、21或22日。满有两层美好的含义，第一，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未完全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第二，雨水渐丰，江河湖水开始充盈，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
4: 原来小满藏着这么多自然秘密，那小满的气候有什么特点？
5: 小满一到，气温明显升高，雨水增多。

0: 空气湿润，阳光温暖，田地里麦子鼓鼓囊囊，油菜籽粒饱满，树叶更绿，花儿更艳，到处生机勃勃。
1: 听，清脆的鸟鸣，就是小满最美的声音。大自然有专属信号，这就是小满三候。
2: 我来介绍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生长繁茂，遍地开花，田间满是生机。二候迷草死，吸阴的细软小草在阳光下慢慢枯萎，顺应自然规律。三候麦秋至，麦子开始成熟，对麦子来说就像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秋天。
0: 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短短九字把小满自然变化说得明明白白。
3: 小满不仅有自然变化，还有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特别有趣。
1: 习俗一，祭车神。传说车神是小白龙，人们在水车旁摆放鱼肉、香烛、清水，祈求水源充足，农田丰收，感恩大自然。
2: 习俗二，祭蚕。小满是蚕神诞辰，南方养蚕地区会祭拜蚕神，祈求蚕茧丰收，蚕丝饱满，小满也叫蚕娘日。
0: 习俗三，吃苦菜。俗话说，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小满吃苦菜，清热解暑，开胃消食，寓意先苦后甜。
3: 习俗四，看麦烧黄。农谚说，麦烧黄，女探娘。麦子快熟，出嫁女儿回娘家探望，问候收成，亲情满满，温馨幸福。
1: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为小满写下优美诗句。
3: 我们带来北宋欧阳修的《小满》。
0: 夜莺啼绿柳，皓月映长空。
3: 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
2: 除诗词，民间还有许多小满谚语，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1: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
2: 小满不满，干断田坎。
1: 小满不下，黄梅偏少，
2: 小满十八天，青麦也成面。
4: 这些谚语告诉我们小满天气与农事，太实用了。
0: 小满过后天气变热，雨水增多，我们小朋友要做好养生保健。
3: 第一，防暑祛湿，少待潮湿阴冷处，勤晒被褥，不贪凉，少吃冰棒冷饮，多喝温开水，保护肠胃。
1: 第二，饮食清淡，保护脾胃，多吃冬瓜、赤豆、绿豆、黄瓜、薏米等清热祛湿食物。苦菜、苦瓜、莴笋、丝瓜都是小满应季好食材。
2: 第三，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早晚凉爽，可以跑步、跳绳、踢毽子、散步、骑车，多运动，增强抵抗力，夏天不生病，身体更健康。
0: 小满这么美好，当然少不了好玩的趣味活动。
3: 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观察麦穗，摸摸饱满麦粒，数一数麦粒数量，做一份小满观察笔记。
1: 我们可以寻找苦菜，认识田间野菜，了解外形与功效，体验采摘乐趣。
2: 小满风清气爽，最适合放风筝，在草地上奔跑，让风筝

0: 能带着心愿飞向蓝天，
1: 我们还可以手绘麦穗、蚕宝宝、水车，用彩笔、粘土创作小满手工作品，
2: 也能玩麦粒拼图、果蔬连连看，在游戏中感受丰收喜悦，认识夏日农作物。
0: 小满世界还可以走进田野，感受江山美丽乡村的田园风光，感受家乡丰收的气息。
3: 小满小心欢，
0: 小满是小小的满足，是大大的希望。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追求完美，慢慢成长，积蓄力量，就是最好状态。
2: 愿我们像小满麦粒一样，向阳而生，努力生长。
1: 愿我们拥有小满心态，知足常乐，收获幸福。
0: 小满是万物将熟的期待，是初夏最温柔的礼物。
2: 让我们珍惜时光，不负初夏好时节，不负每一份努力。
4: 让我们一起

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7: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8: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9: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1: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2: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5: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被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因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器，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埃及。哈特谢普苏特是古埃及历史上第一位女法老，她在丈夫图特摩斯二世死后立幼子为王，后来自己篡权。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她自喻为太阳神阿蒙的女儿。这座神庙的与众不同在于它的结构异于别的神庙，可以说是颇具现代感。三层高的神庙与巨山融为一体，门口有成排的高大石像，就算支壁残缺却依旧挺拔威武。这里的山谷非常干燥，找不到绿色的植被，气温非常高，所以在我们今天开始正式旅行之前，就让我们一起先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首先来听到来自林忆莲《埃及玫瑰》。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金字塔是古埃及奴隶制国王的陵寝，这些统治者在历史上称之为法老。古代埃及人对神的虔诚信仰，使其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来世观念。他们认为，人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而死后才是永久的享受。所以，埃及人把冥世看作是尘世生活的延续。受来世观念的影响，古埃及人活着的时候就诚心备至，充满信心地为死后做准备。以法老或贵族而论，他会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建造坟墓，还会命令匠人以坟墓壁画和木质模型继续从事的驾船、狩猎、欢宴活动，以及仆人们应该做的活计等等，使他能够在死后同生前一样生活得舒适如意。

马克西姆的出埃及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耳朵去旅行当中，和我一起分享小光的音乐旅行记。雅法是希伯来语美丽一词的谐音，它位于地中海的古城，风景绝佳，秀丽如画。特拉维夫的全称其实是特拉维夫雅法，它是两个相邻的城市合并而成的。它是一个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雅法第一次有文字记载是在公元前15世纪古埃及法老图特摩西3世统治时期，在后来的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均多次被提及。在雅法天然港的上面有一座37米高的山丘，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公元前18世纪到16世纪人类居住的遗迹。后来以色列在这一遗址上建起一个别致的小型展览馆，详细地向人们介绍有关雅法的历史和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特拉维夫市最初创建于1909年，是由一批犹太移民为逃避临近古老的港口城市雅法昂贵的房价而兴建的。逐渐的，特拉维夫的发展超过了以阿拉伯裔为主的雅法。在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白城在帕特莱克爵士的城市规划基础上建成，体现了现代城市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在以色列建国2年以后的1950年，特拉维夫和雅法两市合并成立特拉维夫雅法市。今天，特拉维夫被认为是以色列最为国际化的经济中心，以及所谓归西地区的心脏。该市具有活跃、摩登、世界主义的特征，被公认为是以色列的文化之都。2003年，该市以包豪斯建筑建成的特拉维夫白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0: 宣战出来演。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

0: 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玛雅在你心中是不是一直都意味着神秘呢？今天我们就将会和大家一起前往玛雅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玛雅人圣地图鲁姆遗迹位于科兹梅岛加勒比海旁边，城市的面积不算小，但是据说早在1200年前就已经有人居住了。四周可以看到高达5公尺的围墙围绕，墙身厚达6公尺，部分已经倒塌。东西城墙长165公尺，而南北更长达385公尺。西墙的南北角建有瞭望塔楼，而海岸悬崖上也有城台以及瞭望台，可以在这里远眺加勒比海以及断崖四周。就让我们在一首玛雅古城的神秘曲子当中，开始我们今天对玛雅人的神秘。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现在我们所看到在城市里面的大部分的建筑物都是用石头而建造成的神殿、宫殿以及柱楼等建筑群，但是只剩下石树根石柱的遗迹，所以看起来令人会感觉有一点荒凉。虽然大部分的屋顶以及屋梁已经毁坏塌下，但是一部分的雕刻以及图案都清楚可见。图勒遗址里面有五个入口，西面有一个，南北各两个，而东面则是面临加勒比海的悬崖峭壁。时光荏苒，我们都不知道在曾经的1200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只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神殿、宫殿

它是墨西哥古代玛雅文化的著名遗址，是玛雅文化的三大中心之一和世界著名的古代文化之一。这里的重要古迹有世界闻名的库库尔坎金字塔、武士庙、建筑广场以及蜗牛观象台、圣景等等，奇遇非凡。考古工作者也曾经在这里发掘出了大量的珍宝和少女的遗骸，他们是玛雅文明的杰作，其规模之宏伟，构造之精巧，神殿之神秘，完全可以与埃及的金字塔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么多形容，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圣地图鲁姆遗迹。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它非常非常有玛雅的神秘感，因为它是一部纪录片的配乐，然后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失落的文明：印加和玛雅》，是来自于一家国外的电视台。在当中呢，他就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印加文化以及玛雅文化的神秘，而这首神殿也就是当中的配乐。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玛雅的神秘氛围当中吧。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七七一茶所在的半岛属于石灰岩层地带，没有河流，没有湖泊，但是有许多因为岩层坍塌而形成的天然地下水池和水井。玛雅人的一茶部落能够在这个地方定居建成，靠的就是这些地下水池供水。七七一茶在玛雅语中即为一茶人的井口之一，所以城市

距离梅里达南边74公里处的乌斯马尔古城，是公元600到900年玛雅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性城市，是当时尤卡坦半岛北部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而逐渐衰落，到15世纪末的时候已经被废弃了。重新被发现的乌斯马尔古城，依然以建筑艺术的严谨布局、高度技巧、宏大气势和精美细节，成为公认的代表古玛雅文明的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在其城市衰落之后，它成为了玛雅文明最后的光辉。乌斯马尔也于199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在玛雅语中，乌斯马尔的意思是重建三次之地，即使乌斯马尔不止被重建三次，据考察，乌斯马尔的主要建筑魔术金字塔就被覆盖和重建了5次之多。好了，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明天见。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放于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0: 我该如何存在？
1: 这是来自汪峰的一首《存在》。在音乐里审美，在音乐里治愈，在音乐里沉醉，在音乐里思考。这是一份关于灵魂的力量，触摸着存在，也完成了尊严的拼图。需要聆听那些关于存在着呐喊的城曲。刚刚的音乐更像是试图安慰奋斗的勇士，去唤醒沉睡的心灵。对，关于摇滚，我常说它不仅是反叛不满，更有一种冲破障碍的生命力。你好啊，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邱振哲的一首《太阳》。对，在温暖别人的时候也需要能量，在音乐响起的时候，这是一份生活需要被温柔以待。你总是感到落寞沮丧，对于此刻未来有太多太多的迷茫，在旋律之中，或许你第一次听，但是这样的一份温暖，它像阳光洒在了身上，也让我们在邱振哲的旋律里给予了一份在当下的最温暖的感受。只想做你的太阳，就算不能在身旁，也要奋力为你发光。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这是来自谭咏麟。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美丽时光，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混乱时光，
3: 此刻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沙宝亮的声音。对于沙宝亮的印象，很多朋友一直停留在他的一首《暗香》里，可能是因为喜欢这首歌，大多只喜欢当年的金粉世家。我记得曾经我看过一场关于他的采访，谈到唱歌对自己的重要性，似乎每位歌手的话都会让你觉得诚恳，为之所动容。无论是否现在变得是不是如当年，我还是喜欢沙宝亮的深情演唱。

这是来自沙宝亮《那年冬天》。有人说，只有沙宝亮在自己的音乐当中唱出独有的伤感味道，无人能超越。这位曾经演过杂技、当过驻唱歌手的男人，当年的成名之路相当相当的艰难，但是沙宝亮同样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有歌唱的天赋，然后又遇到了贵人，改变了命运。更加幸运的是，沙宝亮遇到了一个不顾一切爱他、扶持他的好女人。此刻你锁定收听到依旧是 FM106.5 直播当中暴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暴静。

0: 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生活证据。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
8: 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6: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16: 曾经映照过去又再光来，
17: 我们大笑着一起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这样的老歌响起，有没有90年代初坐绿皮火车到站的感觉呢？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都能感受到苏芮发自内心的自在和快乐。那是一个真正让人怀念的年代，那是热情四射和充满朝气，快乐不快乐都会被写在脸上的年代。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的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紧的音乐时间，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

0: 欢迎一次跟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庆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庆，此刻跟你一起来听来自云南昆明的男人。他说，我觉得做艺术有些刺激是必要的，自己把自己孤立了，变成了一个孤独体，我想就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他的名字叫做司徒俊文。
1: 话没对你说，我真的只在乎你，没错。两个人哭哭笑笑，有时很脆弱，最美的笑容躲在时光。

最初会有人把他误认为是李宗盛，对，掏出的针，童龙的唇，我们听到的是司徒俊文的声音。没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李宗盛的音乐，而今天为你推荐到的这位歌手，在他的歌里盛满了人生的蹉跎和无奈，他在诉说着一段和而不同的人生。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

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1: 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2023年8月14日，这是习近平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之际做出的指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

0: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双碳工作为引领，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身体力行，久久为功，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2: 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2024年3月7日，这是习近平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讲话要点。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是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要强化使命担当，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党的18大以来，我们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作战力量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党的20大后，党中央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要乘势而上，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突出发展重点，抓好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有关战略和规划落实。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经济发展，提升经略海洋能力。要优化航天布局，推进我国航天体系建设。要构建网络空间防御体系，提高维护国家网络安全能力。要加强智能科技重大项目统筹实施，加大先进成果应用力度。新兴领域发展，从根本上说，源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要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要把握新兴领域交叉融合发展特征，加强集成创新和综合应用，推动形成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生动局面。要把新兴领域改革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突出出来，构建自主自强、开放融合、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更好推进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要健全完善需求对接、规划衔接、资源共享等方面制度机制，走好标准通用化路子，提高新兴领域发展整体效益。要以加快新质战斗力供给为牵引，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快速转化机制，构建同新兴领域发展相适应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要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

0: 慧姐姐说花草，牡丹花。
1: 不要啊，救命啊，慧慧姐姐，快开门，快救救我呀。
2: 别跑啊，小六，你尝尝，是甜的，可好吃了。
0: 跑什么呢？小六，这是什么味儿啊？
1: 慧慧姐姐，快把门关上，玲玲发动榴莲袭击了。
2: 哎呀，我都跑累了，榴莲真的好沉啊，我跑不动了，我得坐会儿。
0: 玲玲，小六不喜欢榴莲的气味，我先把它放远点。
2: 榴莲虽然闻着刺激，但吃着很香甜的，小六就是不敢尝尝，胆小鬼。
0: 这是不能勉强的。小六，出来吧。
1: 慧慧姐姐上次教我们说，月季是花中皇后，玲玲回去以后就在猜花中之王是什么。
2: 对呀对呀，水果之王是榴莲，那花中之王应该就是榴莲花吧。
0: 听上去有点道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花中之王啊，其实是他。
2: 花瓣红红紫紫的，
3: 花蕊黄黄的。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花王牡丹花。牡丹花的花瓣重重叠叠，在枝条顶端单独开放，花儿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喏，你们看，有红、黄、白、粉、紫、绿等等颜色，
2: 还有绿牡丹，这也太厉害了。
0: 绿牡丹的配置方法独特，是很名贵的品种呢。
1: 这下知道谁才是花中之王了吧？玲玲，快把你那榴莲放一边去吧。
2: 牡丹花真美，跟月季相比一点都不逊色。
0: 在古代有个传说，说是万物凋零的寒冬腊月里，一代女皇武则天非要命令百花开放，其他的花儿畏惧女皇的权威，不敢不开，唯有牡丹花坚守自己的时令，就算被烧成了焦土也不违背本心。等到了春天，烧焦的枯枝上，牡丹花开得更美丽了。
1: 是纯洁坚韧的品格才让牡丹成为名副其实的花中之王啊。
2: 传说中的牡丹花真高贵，肯定有大诗人作诗来夸它。慧慧姐姐，快教我们。
0: 好啊，那我就教大家读一首唐代诗人刘禹锡写的《赏牡丹》。庭前芍药邀吴阁，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4: 庭前芍药邀吴阁，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

0: 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峡口白水坑水库获评省级优秀水源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王文琪报道。2021年，一批江山黄金种子搭乘神舟12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在轨飞行90天后顺利返回地面，成为全球唯一一批尝试太空育种的黄金种子。时隔5年，这批承载育种期待的航天黄金长势如何？是否已经培育出理想的变异性状？近日，记者在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金种植基地看到，满目青翠的黄金植株长势繁茂，生机盎然。公司董事长陈鹏飞蹲在田间，细致查看每一株航天黄金的生长情况。为保障育种对比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基地采用标准化对照分组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实验变量。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鹏飞：
8: 我们这个每一个对照组都分到9个小组里面啊，这样的更准确。然后每个小组呢，这个一行是6根，一列9个，就从外观看，叶片厚度也比较厚，然后发的这个株比较多。像黄金是一年一个这个节长出来嘛，但它就发出2-3个，甚至多的时候有7个。
7: 陈鹏飞告诉记者，2021年种子返回地球后，首个种植季并未萌发。经历了整整一年的休眠期，直至次年才陆续破土生长。经过5年的培育，如今这批航天黄金已显现出区别于普通品种的生长优势。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朱卫东团队每月常态化赴基地开展2至3次实地监测，持续记录种苗生长全过程，精准追踪育种变异效果。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所长朱卫东：
9: 我们关注的是比如说它和当地的那个品种的一个对照的，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它的分裂、它的长势以及一些表象的一些性状。目前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分裂能力包括它的生长势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块东西呢，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性状，因为它还没有成熟。

0: 介绍，航天育种核心原理是依托太空高辐射、真空、微重力等极端特殊环境，诱导种子发生自然基因变异。黄金的核心品质指标主要包含黄金多糖、甾体皂苷、黄酮三大类，且黄金生长周期漫长，成熟采收周期长达 3.5 至5年，育种观测周期远长于普通农作物。2027年，这批特殊的航天黄金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其品质产量的最终表现将正式揭晓。若检测结果达到预期，科研团队将筛选优良单株，开展规模化扩繁，加速航天黄金新品种的审定与推广应用，为衢州乃至全国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6号下午，市政协组织召开委员说活动暨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协商会上，市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小区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梳理当前小区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15名市政协委员紧扣党建引领统筹力度不足，小区公共资金监管存在漏洞，业委会履职能力及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会上提出的协商意见现场进行逐一回复、交流互动，并提出一些具体解决方案。会议强调，小区治理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检验基层服务能力与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要建强红色队伍，筑牢基层治理主骨架，选优配强治理力量，健全三方协同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要规范物业服务，破解物业费收缴难题。要因地制宜施策，补齐老旧小区硬件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要凝聚多方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推动自治、德治、法治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国际花城小区实地考察调研。
0: 江城台记者张信林、王艺林报道。5月27号，大桥镇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法治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以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为主题的首届平安市集正式开摊，公安、司法、农业等16个部门及条线摆摊设点，把政策咨询、便民服务、矛盾调解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依托虚日人流，创新推出集章游园会互动模式，群众领取警务联系卡后，在各摊位参与简易政策问答，答对即可盖章，集满8张可兑换肥皂、洗洁精等食用礼品。现场还设置趣味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学习交通安全、社保医保、反诈防骗等知识。大桥镇西范村村民陈继军：
2: 通过活动，我们也了解了大桥镇现在有这么一个叫做三山社会治理中心嘛，就是一些政策不懂的都可以来这里咨询，如果出现一些邻里有矛盾纠纷的，也可以到这里来求助进行调解。
0: 此次平安市集不仅服务本地群众，更拉近了省际邻里关系。常山县白石镇宣传委员邱杰：
3: 常山、江山、玉山是紧密相邻的哈，那通过这种文化活动的平台，能够让三地的村民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密切。
0: 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作为省际边界治理重要平台，主要承担矛盾纠纷调解、信访诉求受理、人大代表联络、惠民政策咨询、边界联动共治等功能，致力于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便民服务驿站。本次活动共服务浙赣边界群众4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1: 江城台记者祝硕磊报道。眼下油茶进入生长管护关键期，连日来，我市各油茶种植基地抢抓农时，开展施肥、培土、抚育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在贺村镇施峰村大贤范村油茶种植基地，500亩油茶树长势喜人，林间套种的油用牡丹、杭白菊、叶干、黄金等中药材错落生长，绿意盎然。针对油茶生长周期长、前期见效慢的特点，基地推行油茶加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去年基地杭白菊喜获丰收， 今年

0: 11月，叶干也将迎来采籽收获期。油茶基地管理人员周高良：
1: 色岗采摘每亩100斤，一斤大概18元，这一亩下来就是1800。
0: 不止基地有效益，周边村民也跟着受益。村民不仅能拿到务工工资，还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这个项目每年为狮峰村大贤范村带来土地租金收入6.2万元。待油茶进入盛果期后，预计可带动村民年人均就业增收3万元。市农投集团工作人员毛义鹏：
2: 那我们在这个比较平缓的这个地方呢，选取了60亩左右的地方作为一个宽窄壕的一个示范点。那么宽壕的话，相当于是4.5米的一个间距，窄壕的话是3米的间距。那么为后来的这个油茶项目的一个机械化做一个前期的准备。
0: 在城台镇昭旭村鹤兴村油茶种植基地，昔日陡峭荒芜的坡地经过整地改造，已变成层层叠叠的水平梯带。今年4月，这里完成了270亩油茶苗与黄栀子的同步栽种，黄栀子花果两用，3年后进入丰产期，将进一步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据了解，长台镇鹤村镇谭石镇峡口镇推进的油茶新种植项目，3460亩新种植油茶已全部落地实施，配套作业道水利灌溉设施也同步完工。市林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全程技术指导与精细化管控，这批新造油茶林进入盛产期后，预计亩产油茶可达30公斤以上。
3: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浙江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2025年度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评估结果。其中，我市峡口白水坑水库水源地被评定为优。峡口水库位于江山港干流上游峡口镇峡东村，上游距白水坑20千米，下游距江山市区43千米。水库坝值以上集水面积399.3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6198万立方米。水库工程于1966年9月开工，1973年5月电站并网发电。2005年6月7号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确认为全国防洪重点中型水库。2010年前，峡口水库以灌溉供水为主，饮用水只供峡口镇，供水量较小。2013年，峡口水库扩建，供水范围扩大至凤林、石门、大桥等乡镇。2018年，峡口水库引水工程建成，主要为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原第二水厂和江山市峡口水厂乡镇水厂供水。
0: 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眼下正是中药材浙贝母集中采收的时节。今年张村乡安顶村通过不断摸索种植技术，优化种植模式，实现浙贝母产量与品质双提升，小小浙贝母已成为助力乡村共富的特色富民产业。记者近日走进安顶村浙贝母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基地种植负责人赖水明：
4: 第一年呢，我们试种的时候因为技术经验不够，产量也比较低，每一亩还没达到1000斤。经过技术学习呢，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技术。那么今年呢，看目前情况，我们大概就是一亩能够达到1500斤左右。
0: 据介绍，这批浙贝母于去年10月播种，生长周期约7个月，5月至6月为集中采收期。采收后，土地并不闲着，安顶村采用药粮轮作模式，接茬种上大豆、玉米、西瓜等作物，实现一地多用，一年多收，既守牢了耕地红线，又大幅提升了土地效益。丰收的背后，好品质是底气。赖水明告诉记者，安顶村海拔适中，气候温润，土壤疏松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浙贝母的优异品质。去年基地种植的浙贝母拿下全省品质评比第一名。赖水明：
4: 我们今年的是种的是种了5亩，五亩嘛就是往正常的话，一亩就是1.5万到1.8万左右。
0: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介绍，村集体依托浙江国贸集团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优势，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加工销售，形成了闭环保障体系，为农户打造了一个可持续的造血模式。

0: 势，彻底解决了销路的后顾之忧。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1: 这边亩的这个按目前的收益的是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打算呢，那个发动村民呢种一部分，那么呢能带着村民征收。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

0: 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这种被强力禁锢于井田中的耕作奴隶利农，是奴隶制的最主要部分。另一种奴隶是劳工奴隶，这种奴隶分为官府奴隶和家庭奴隶，来源也是战俘、罪犯家属及穷困沦落者。官府奴隶除了做仆役外，就是在官府工程做苦役。又经过了殷商600多年，西周春秋600余年，随着人口增多、商品交换的发达、土地质量恶化以及频繁的战争、政变等等因素，自由民的土地越来越少，利农依附的私家井田越来越多，社会重新出现了人欲横流的无序争夺，井田制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这时候，一些官吏家族用强力掠夺、金钱买卖、没收罪犯等手段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成为许多诸侯国的新兴地主势力。另有一部分大商人也用金钱买得了大量土地与依附奴隶，同时成为新兴地主。新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与人口，日益主宰了许多诸侯国的政权，对王权、井田、奴隶这种旧的存在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新兴地主要创造出私家政权的基础，就要不断扩大自由平民的数量，就要使土地成为可以流动的财富。而旧的王权要维持自己存在的基础，就要使民不得买卖的井田制固定下来，使流动的土地重新变成凝固于井田框架的王土，否则天下便不能安宁。这种大争夺导致了长期的大动荡，导致了连绵不断的杀伐征战，天下大乱了。于是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救世主张，儒家坚定地主张恢复井田制，孔子直到孟子，儒家奔走天下数百年，为此不懈呼吁。

银德买卖的土地私有制。然而说归说，吵归吵，真正动手实现新田制的却只有魏国李悝变法所推行的半新半旧的五城田制。李悝只在自由民耕种的井田和魏国的公事井田上实施了田德买卖，废除了耕地立农。对魏国境内举足轻重的旧贵族的私家井田仍然保留着封地、私家井田和立农，其他像楚国、齐国、韩国、赵国或多或少的变法都没有超过魏国的限度。燕国和秦国两个老牌诸侯国更是没有对旧的井田制作任何触动，剩余的30多个小诸侯国更谈不上废除井田制了。事实是，直到秦国变法，井田制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的彻底废除。而今魏鞅要在秦国彻底废除井田制，随之必然结束奴隶制，如何能不引起朝野震动？如何能不引起依靠封地养尊处优的贵族们的惶恐不安？七，白氏老族长搬动了大靠山。事情还是从眉县生出来的，这次是白氏部族领头。说起白氏部族，在岳阳做将军的白晋一支是嫡系正宗，但这正宗嫡系的白氏人口却很少，只有300余口。在秦献公以前，所有的白氏旁系都居住在眉县，人口逾万，整整23个大村里。秦献公东迁岳阳，将眉县的孟、西白三族老秦人各迁往东部一半，形成了西白与东白，其他两族也一样。在孟、西白三族中，白氏部族的传统最为勇武厚重，在秦军中有许多中下级将领和军吏，老秦人甚至流传有无白不成军的说法。另一面，白氏部族又很擅长农耕，对侍弄土地有特殊的禀赋。有人说白氏部族是农神后稷的传人，天生的种田人。无论在眉县还是在秦东，只要在白氏族人居住的地面上发生了和土地耕耘有关的大事，历来离不开白氏部族的参与。旁系白氏部族有两个族长，一个是西白的白龙，一个是东白的白虎。年轻时候，白龙白虎都是秦军中赫赫有名的千夫长。在秦献公时期和魏国争夺龙门要塞的激战中，白龙断了一条右臂，白虎断了一条左腿，不得不离开军旅。疏忽20多年过去，两人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族长。白龙处事狡黠精细，白虎则憨猛粗率。上次孟西白三族和戎狄移民争水恶斗，白龙大不以为然，说是挺着脖子往刀口上送，张着大嘴往风头上呛，不主张和新法令硬上。结果虽然拗不过孟族和西起族以及本族人众的嚷嚷，派出了100来人参与作战，但却都是女人和少年，他自己也没有去。虽然当时大大得罪了两族人众，但在渭水大法场后，孟族和西起族的老族长都在法场上悔悟自杀，唯一留下来的白龙便赢得了族人极好的口碑，隐隐然成了眉县孟西白三族的轴心。然则白龙却变得郁郁寡欢起来，当初他不主张和戎狄移民械斗，并不是拥戴新法，而是觉得风头不对。渭水大法场之后，他感到新法太严酷，心中老大不是滋味，如今又要废除井田封地，他无论如何是忍不住了。这得说说井田制的废除方法。井田制下，农户各家的城外房子都在自己的田里分散居住，遥遥相望，才有所谓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之说。官府所谓的里与民人口中的村，
指的只是一个

0: 治理区域而没有集中的居住地，废除井田则要来一番大折腾。首先，农户不管是自由民还是依附利农，要从井田里搬出来，在不能耕种的山坡或荒滩集中盖房子居住，一拆一迁一盖，对农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其次，井田中原来的庄基地和原来的田界以及原来的车道、毛渠道都要开垦出来，合并成耕田一并分配，合起来叫开阡陌。虽然后世大儒朱熹考据开阡陌之开为开买卖之禁，而不仅仅是开渠开路，然在变法之初，开渠开路开田界还是最主要的。原先分散在田间居住，各家的院子和打谷场都很大，占了很大一部分可耕地，私田之间地界很宽很高，几乎和小路一样，也占去了一部分可耕良田。更占地的是纵横田间的车道，春秋和战国初期的战争是车战，战车又是农家自造，每十户或更多出一辆战车，所以在田野里必须留出战车道路，更有大规模车站碾出的道路和毁坏的田野，这些又占去了许多良田。如今要农人搬出田野，以里为单元集中居住，将田中的车道、地界、庄基、场院和废弃的渠道统统开垦出来，变为良田重新分配，这样一方面是节省土地，集中居住的村庄占的是荒地，一方面是大量增加土地，一正一反，秦国的土地资源便大大丰富起来。但是这一拆一迁，集中成村，开垦路界，重新分地，人力财力大折腾，引出的利害冲突可当真不少。白氏部族的不满尚不在这些表面冲突之中，以孟西白三族在湘闾之间的势力与影响，他们不会担心在拆迁聚居和重新分配中折损了自己的物事，他们的好田好地不会因为新法而减少，反而会增多。他们都是殷实的老族农家，寻常农户在拆迁搬家中的艰难对他们并不构成威胁，也伤不了他们的元气。白氏部族的不满不在寻常农家的这些琐碎担忧，而在他们的特殊地位将在新田制中失去。眉县的孟西白三族都是贵族血统的自由民，向来被秦国公室当作国人对待，其地位本来就与依附利农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普通的自由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白族的最特殊之处在于，在孟西白三族中，唯有白族是太子封地。太子封地是秦国在春秋时期的传统做法，太子一旦明确，无论其年长年幼，都有一块储君封地。这种封地与权臣豪族的封地不同，一则农家庶民不改变原来的自由民身份或利农身份，豪族领地的农人大多是依附利农，譬如白氏部族被确定为太子封地，但依然是显赫的自由民。二则，太子对封地民众只有象征性的治权，也就是说，既不像豪族领地那样完全治权，也不像寻常土地那样完全归郡县官府治理。太子府向梅县封地派出的常驻官吏只有一个，而且不管民治，只管督导农耕和收缴赋税。三则，太子封地享有许多农人不可企及的特权。最简单的一点，若逢天旱，百里渠的渠水便要首先保证太子封地的农田浇灌。如果县令执行不力，或有与封地抢水之类的事端发生，封地的常驻官吏就会立即上报太子府，给予严厉惩治。夏天抢水与戎狄移民械斗时，白龙其所以比较冷静迟缓，也是因为白氏部族从来没有感受到缺水对他们的威胁。如今未央的新法令非但要废除井田，而且要取消公室贵族的封地， 新法令规定，公使贵族必须对国家有大功，方能封爵封地，不能仅凭贵族身份享有封地。这样一来，太子的封地自然要被取消，白氏部族作为太子封地所享有的特权也将随之烟消云散。白龙心里很别扭，觉得这新法令处处透着一股邪乎劲儿，硬是和体面人家过不去。眼看着白氏家业和老祖先创下的部族荣誉要在新法令中沉沦下去，自己也要成为白氏部族最没出息的一代族长，窝火的吃不下睡不着，几天不说一句话。八月头上，老白龙准备了一份特殊的乡礼，带着族中一个识得字的先生赶到了岳阳。老族长到岳阳见水。将到岳阳，细长胡须的先生小心翼翼地问：“
1: 多嘴，到时自然知道。”
0: 进的岳阳，天色傍黑，白龙走马向国府偏门径直而来。细胡须先生惊讶得合不拢嘴，看来老族长要走天路了。老族长，细胡须先生压低声音道：“是否先见见当家的白将军？”白龙默默地摇摇头，下马拴马，走到门前，对守门军吏拱手道：“梅县白龙求见太子，烦请将军通禀。”军吏笑笑：“太子封地的白族长啊，请稍待。”匆匆进门去了。细胡须先生没想到老族长如此体面，简直和岳阳朝臣一般，又一次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合不拢。顷刻之间，军吏出来拱手道：“白族长请。”白龙一拱手，大步进门，细胡须先生背着青布包袱也匆匆跟了进来。太子府很小，只是岳阳国府的一个三进四开间的偏院。太子正在第二进的书房里听太子父公孙谷讲解尚书。军吏禀报白龙求见，太子皱皱眉头道：“带他去见总管，公孙师正在讲书。”公孙谷却笑道：“是封地族长，太子还是见见，讲书无甚耽搁。”太子便道：“既然如此，叫他进来，公孙师无需回避，也帮我听听。”公孙谷拱手笑道：“臣遵命就是。”白龙是第二次见这位太子了，第一次是五六年前初封地时的赐封觐见，那时太子才六七岁，白龙只知道太子叫嬴驷，是新任国君的唯一的儿子，但就是那短短的一次礼节性的觐见，白龙已经对太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白龙的第一感觉是，太子不像个年仅六七岁的孩童，他举止得体，说话清楚，竟然还问了白氏部族的人口、地亩和收成年景。白龙事后感慨万端，直说龙种就是龙种。就因了这特殊的好感，白龙在每年两次上缴五谷赋税时，都要给太子特备一份少年王子准定喜欢的礼物，或是一张良弓与一壶好剑，或是一只上好猎犬。有一年是一把戎狄人用的锋利匕首，太子高兴地直说：“白老族长好。”在这种极少见面却又慢慢渗透着的一种好感中，白龙和小太子之间好像有了一种忘年的神交。白龙委托封地官吏请太子恩准的一些变通，几乎是有求必应，没有遭到过一次拒绝。白龙觉得这个太子少年世故，胸有城府，做事比大人还有主见，确实有王者气派。疏忽五年不见，太子该当没甚变化。梅县封地族长白龙参见太子。白龙匍匐在地，大礼三叩。他是一介庶民，和太子天地之别，就选择了这种异乎寻常的礼节。 白老族长快快请起，几年不见，族长老了许多耶。
1: 屈指五年，太子却是长大了，一身英气，老朽高兴也。
0: 老族长请坐，上茶。老族长远道而来，有事就说，说完了用饭。白龙坐在长案前，虽显局促，却也叫人觉得实在可靠，一拱手慨然道，
1: 也没甚大事，几年不觐见太子，心中老大不安，此来岳阳买些许农具，顺便拜见太子，带来三张貂皮，给太子冬天做件皮衣遮挡风寒。
0: 话音落点，细胡须先生忙打开青布包袱，恭敬捧上三张制好的貂皮。太子接过笑道，
1: 呀，如此雪白细软，我还真没见过这等上好的貂皮，公孙师你看看。
0: 公孙谷接过抚摸一番，赞叹道，
1: 毛色好，做工细，上等皮子也。
0: 白龙笑道，
1: 这是老朽去年冬雪天在阴山下猎得的，胡人说此等貂皮化雪于三尺之外，老朽不知真假，请太子试着穿。
0: 太子高兴地笑起来，好，今冬狩猎不怕风雪了。公孙谷点头道，
1: 白族长终归是老秦人老封地，事事想着太子，难得也。
0: 白龙长吁一声，只是低头不语。公孙谷打量着这个陌生老人，心中一动，
1: 老族长啊，新法分地梅县进展如何？白族长分了几多好田？
0: 对，老族长说说，分了几多好地？太子也兴致勃勃，
1: 却不料老白龙嗷的一声痛哭起来，嘶哑呜咽，凄惨酸楚，那一只断了胳膊的空袖管也在瑟瑟抖动。太子赢似慌得无所措手足，蹲在老人面前连连道，
0: 老族长莫哭莫哭，有事尽说有事尽说。
2: 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7章瓦釜雷鸣，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

0: 不喝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向心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驾驶缺少管，从车自向不归乱。学车自外有门槛，不路随便可干车。干你越不你老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5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禁止秸秆。

0: 砍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采撷一缕阳光，编织多彩童年，
5: 放飞童年梦想，播撒快乐心声，传递节气智慧，感受自然之美，
6: 倾听四季故事，收获成长力量。
7: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4: 我是主持人江子浩。
5: 我是赵金密。
8: 我是杨怡欣。
9: 我是徐浩恩。
7: 我们来自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503班。
4: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节气小满。
5: 小满这个名字真好听，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
4: 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5月20、21或22日。满有两层美好的含义，第一，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未完全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第二，雨水渐丰，江河湖水开始充盈，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
5: 原来小满藏着这么多自然秘密，那小满的气候有什么特点？
6: 小满一到，气温明显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润，阳光温暖， 田地里麦子鼓鼓囊囊，油菜籽粒饱满，树叶更绿，花儿更艳，到处生机勃勃。
5: 听，清脆的鸟鸣，就是小满最美的声音。大自然有专属信号，这就是小满三候。
10: 我来介绍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生长繁茂，遍地开花，田间满是生机。二候迷草死，吸引到细软小草，在阳光下慢慢枯萎，顺应自然规律。三候麦秋至，麦子开始成熟，对麦子来说就像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秋天。
6: 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短短九字把小满自然变化说得明明白白。
4: 小满不仅有自然变化，还有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特别有趣。
5: 习俗一，祭车神。传说车神是小白龙，人们在水车旁摆放鱼肉、香烛、清水，祈求水源充足，农田丰收，感恩大自然。
10: 习俗二，祭蚕。小满是蚕神诞辰，南方养蚕地区会祭拜蚕神，祈求蚕茧丰收，蚕丝饱满，小满也叫蚕鸟日。
6: 习俗三，吃苦菜。俗话说，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小满吃苦菜，清热解暑，开胃消食，寓意先苦后甜。
4: 习俗四，看麦烧黄。农谚说，麦烧黄，女盼娘。麦子快熟，出嫁女儿回娘家探望，问候收成，亲情满满，温馨幸福。
5: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为小满写下优美诗句。
4: 我们带来北宋欧阳修的《小满》。
6: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4: 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
5: 除诗词，民间还有许多小满谚语，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十八天，青麦也成面。
7: 这些谚语告诉我们，小满天气与农事太实用了。
6: 小满过后，天气变热，雨水增多，我们小朋友要做好养生保健。
4: 第一，防暑祛湿，少待潮湿阴冷处，勤晒被褥，不贪凉，少吃冰棒冷饮，多喝温开水，保护肠胃。
5: 第二，饮食清淡，保护脾胃，多吃冬瓜、赤豆、绿豆、黄瓜、薏米等清热祛湿食物。苦菜、苦瓜、莴笋、丝瓜都是小满应季好食材。
10: 第三，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早晚凉爽，可以跑步、跳绳、踢毽子、散步、骑车，多运动，增强抵抗力，夏天不生病，身体更健康。
6: 小满这么美好，当然少不了好玩的趣味活动。
4: 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观察麦穗，摸摸饱满麦粒，数一数麦粒数量，做一份小满观察笔记。
5: 我们可以寻找苦菜，认识田间野菜，了解外形与功效，体验采摘乐趣。小满风清气爽，最适合放风筝，在草地上奔跑，让风筝带着心愿飞向蓝天。
6: 我们还可以手绘麦穗、蚕宝宝、水车，用彩笔、粘土创作小满手工作品，
11: 也能玩麦粒拼图、果蔬连连看，在游戏中感受丰收喜悦，认识夏日农作物。
10: 小满世界还可以走进田野，感受江山美丽乡村的田园风光，感受家乡丰收的气息。
12: 小满小心欢，
10: 小满是小小的满足，是大大的希望，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追求完美，慢慢成长，积蓄力量就是最好状态。
11: 愿我们像小满麦粒一样向阳而生，努力生长。
6: 愿我们拥有小满心态，知足常乐，收获幸福。
10: 小满是万物将死的期待，是初夏最温柔的礼物。
11: 让我们珍惜时光，不负初夏好时节，不负每一份努力。
7: 让我们一起拥抱小满。

0: 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

0: 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举行，千名游客齐聚江山，乐享登山盛宴。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小龙虾足量上市，价格持续回落。最后是乡村采风，追风少年齐奔跑，乐享户外好风光。

0: 领域重点工作等提问。市文旅集团、市文旅局、市体育局负责人分别作答。围绕文旅高质量发展，近期江山将有序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一是打响江郎山登高品牌，结合毕业季、寒暑假、七夕等节点，每月面向全国特定群体策划专属登高主题活动。二是出台文旅惠企硬核十条，围绕新兴消费错位发展原则，从提高奖补标准和拓宽引客渠道两个维度，力争带动过夜游客人次增幅超20%。三是面向全社会征集文旅宣传口号，设最高50,000元现金奖励及文旅体验官权益。除此之外，2026年5月19号至2027年5月18号，江山将推出国有景区配套优惠政策，江山户籍居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免费入园，外地游客享受一次购票全年畅游特权。念巴都古镇还将陆续推出旅拍8折、集章打卡对礼、古镇加覆盖山漂流联票7.8折优惠。在引客入江方面，江山拟出台系列激励政策，一是中奖团队招来，对年组织游客游览至少2家3A级及以上景区或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且过夜超2000人的旅行社，按住宿时长及档次给予奖励，单个旅行社年度最高200万元奖励。二是拓宽引客渠道，新增旅行社组织旅游专列及包机奖补，对招引境外游客的旅行社年度最高奖励200万元。三是激活文旅消费，常态化发放文旅消费券，对涉外学生研学、外地职工疗休养分别给予引客主体和参与单位分级奖励。四是提振市场活力，对企业、异地江山商会、民间机构及个人引进涉外住宿、会议、培训、展会活动的，一次性最高奖励40,000元。体育领域方面，江山持续聚焦赛事引流，政策驱动体旅升级，全年计划承办国际赛事3场、国家级8场、省级25场，预计吸引10万人次涉外人员来江参赛观光。创新举办江郎山月月登高赛，推动形成季季有大赛、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浓厚氛围。对市场主体举办的赛事，拟按等级及规模给予30万至200万元奖励。对来江集训7天以上、30人以上的社会主体，每次补助30,000元。同时串联景区景点，打造越野跑、古道徒步、古镇定向赛等特色赛事，推出参赛游、运动游、康养游精品线路及惠民套餐，借省运筹备契机升级场馆步道，常态化开展村 BA、 村雨、体育嘉年华等活动。
1: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当天相约中国旅游日登高就登江郎山，2026江郎山趣味登高赛在江郎山景区启动。来自上海、杭州、温州、盐城、南通等地的近20支参赛队伍，1000余名游客齐聚山间，尽享运动之乐，饱览江山之美。本次登高赛道串联起景区多处核心景观，线路自山头铺岗停车场出发，途经18区、开明禅寺、会仙岩，最终抵达终点登天坪。整条步道依山势铺展，沿途桥冠花草错落有致，壮丽的丹霞地貌与清幽的山林绿意相映成趣，一步换景。游客速速
2: 风景蛮好，一路风景像个大氧吧一样的，挺好的，很开心。我这次来，我说我来挑战。
1: 赛道沿途还设置了多处趣味打卡点，游客们边走边赏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世界自然遗产的山水底蕴。顺利完赛还可以领取专属纪念奖牌。游客尹朝贵：
3: 我们从南京来的，我们人类来了53个人，风景优美，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活力。
1: 为了让游客尽享实惠畅玩江山，本次活动还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所有参赛选手均可领取运动 T 恤、参赛包、防护物资以及江山特色伴手礼。活动前后3天内，参赛游客还可携3名家人免费游览江郎山、念巴都旅游区、仙霞关、覆盖山等多个核心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政策有效拉动了引客入江、留客驻江。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小龙虾足量上市，价格

0: 持续回落。
1: 聚焦三农，
2: 眼下气温节节攀升，小龙虾正式迎来消费旺季，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热门美食。近日，记者走访江城多家菜市场，了解到产自江苏、湖北等主产区的外地小龙虾，本地售价持续走低，大幅跳水。然而，价格回落并未带动消费升温，市场销量反而同步萎缩，出现了价跌量减的情况。5月15号，记者来到云滨菜市场水产品区域，看到各水产摊位均摆放着一盆盆小龙虾，等候市民选购。顾客毛女士：
3: 刚开始买的是25一斤，后来买的是18一斤，现在买的是15一斤，喜欢吃嘛，价格便宜下来嘛，多吃几次。
2: 记者在多家摊位询价后了解到，目前该菜市场价格暴跌的为江苏、湖北等主产区的外地小龙虾。正值小龙虾尝鲜期，叠加价格下跌因素，小龙虾市场本应热度走高，但在水产区诸多摊贩看来，今年小龙虾市场并未遵循价低热销的市场规律。摊主柴水兰：
4: 去年最低价15块钱左右，今年现在都是13多没奶油了，以前也少了一半多。
2: 针对外地小龙虾价量双双走低的现象，云滨菜市场负责人分析，该情况源于市场供需失衡、消费渠道转变等多重因素。云滨菜市场负责人曾建娜：
5: 有机养殖的量加大，那么相对来讲价格也要打下来一点。第二个嘛，就是说外面的各大酒店摆的那个店名处等于说是都有龙虾在卖，他们现在直接那个进货是从场地直接进了，零售的那个量少掉了，那价格相对来讲也要下来一点。
2: 与外地小龙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地小龙虾价格坚挺，销量稳定。目前本地小龙虾售价平稳，其中大规格每斤约33元，中小规格约18至23元，整体价位高于外地小龙虾。摊主徐女士：
6: 一个是本地的肉楼给我们的发扬送到的，大家发送到的，交代学会了6块，一天嘛7-10斤，礼拜天不放进100多斤。
2: 市场商户预判，随着小龙虾上市量持续增加，市面价格大概率保持亲民低位。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8: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兴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兴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7: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8: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7: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8: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7: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8: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7: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追风少年齐奔跑，乐享户外好风光。
1: 乡村采风，
2: 5月17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主办，衢州市体育局、江山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江山站在清湖街道同心大草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赛。本次比赛设置 U6 亲子赛、 U9 个人赛、 U12 个人赛、 U15 个人赛等4个竞赛项目，以同心大草原为起终点，串联起宛窑乡河源村、清湖街道童家村、清湖三村、清湖古镇等多个点位，赛程长度从3公里到12公里不等。8:30，随着发令枪响起，参赛选手大步向前奔去。赛道沿途风景秀丽，选手们状态饱满，步履矫健。其中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及其孩子率先抵达终点。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
0: 那么今天呢，我是全程不叫他跑啊，一个小孩子跑得非常快，我在后面都得追他，今天非常棒，能够增进这种亲子的关系啊。
2: 与传统竞技赛事不同，本次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更像是一场覆盖家庭客群的周末微度假，不少参赛选手并非单独前来，而是由父母陪同，全家同行。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邵乐：U9个人赛参赛选手家长郑猛：
9: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他妈妈看到了这个比赛，我们也比较关注小孩子户外运动这一块，然后看到了以后就带小朋友过来参加一下，正好周末嘛。
2: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10: 通过这种赛事平台啊，那么继续打响我们运动江山体育之城的品牌，后续我们也将不断的承办一些系列的赛事，比如说我们跑九三取跑，进一步丰富我们健身氛围，打响体育品牌。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 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

0: 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28集。
8: 得罪倒没有得罪，老孟对你们没有任何成见的啊、嘴里佩服的不行。他说呀，他那点功夫呀，在你们年轻人面前呀，实在是拿不出手，帮不上忙不说，就怕帮倒忙，就连正常说话也没办法跟你们交流啊。你们有时候那个嘀嘀咕咕的老说外国话，对了，你们没事老说英语干嘛呀？显摆是吧？我这当领导的也听不懂你们说的那些鸟语。我揣摩老孟的意思，是怕你们说英语背后议论他、笑话他。人都是这样啊，就怕离群。他年纪大了，没啥文化，就怕被你们瞧不起。
9: 啊，我们之所以偶尔会说几句英语，完全是因为工作中用到某个英语单词，不知不觉就说起来。这都是在学校养成的习惯，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嘛。孟师傅听不懂，以后我们不说就是了。哎，齐部长，你可千万不能放孟师傅走，他的理论水平虽差些，实际操作有些事却离不开他。
8: 哦，那就好，只要你们有诚意就好，就怕你们同志之间不团结，有相互排挤的现象。那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我去做他的工作，你抽时间也私下找他谈谈。
10: 孟长怀和徒弟住在同一间宿舍，贸然去看他说明来意，孟长怀半是惶恐半是谦卑地说道：
11: 哎呀，哪里哪里，和你们这些大学生共事啊，不交学费就算便宜我了，哪还谈得上得罪不得罪。我不会说话，脾气古怪，处事不周的地方还望你们海涵。我这个人大小懒散，不喜欢干地里的脏活累活，就喜欢鼓捣东西，一个人待着养成了不爱搭理人的毛病。以前在烟花作坊，我就整天在地窖里猫着，吃饭都是徒弟给我送下来。现在想想，那时候可真好，真舒心呐。说句犯忌讳的话，小日本的炮弹咋就没落在我头上？身边有好几吨做烟花的炸药，烟花一炸等于成全了我，叫我死得风风光光，干干净净，这世上就再找不到我了。
10: 徒弟在旁小声埋怨：
12: 师父又说啥呢？又说这些丧气话。
10: 孟长怀古怪的言语令贸人十分诧异，不好多问。外面雨声淅沥，又说了会儿闲话，等孟长怀口头答应继续留在研究社，贸人便起身告辞。徒弟送他出来：
12: 你别听我师父的，他想走，可他能去哪儿啊？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9: 他家人呢？
12: 以前有老婆孩子，因为脾气古怪，老婆不跟他了，撇下一个闺女，他照顾不了，放在他姐姐家寄养。日本人的炸弹不偏不倚落在房顶上，把他姐和他闺女炸得连个囫囵尸首都没找到。说起来都是命， 从那以后，他老是神神叨叨，爱说丧气话，经常做梦，梦见他的姐姐和闺女四处找他，说他欠他们的，是来找他讨债的。
10: 孟长怀最终还是走了，他是一个没有家室的人，自然不可能返回老家，而是听从齐大光的安排去了军械所，在手榴弹谷做了一名技术主管。他的徒弟也走了，不再追随，而是去了前线。那年秋天到来的时候，孟长怀再次回到技术研究社，回来的原因大家心里清楚，却绝口不提，谁也不想提那件事儿。孟长怀监制的一批手榴弹投放到战场出了严重问题，导火索拉开，未经投掷便发生爆炸，炸死的不是敌人，反倒是部队上的战士，战士的肢体炸得残缺不全，最不幸的手掌也被炸掉，没了手掌的人别说打仗，以后农活都做不成了。出了这样的事故，造成前线战士心理上的极度恐慌，前有敌人进攻，后有自己人失误，这仗还怎么打？对于这样的重大事故，组织上也未加追究，即便追究起来，也不全是孟长怀一个人的责任。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谁又愿意出这样的差错呢？越是不追究，心里的那份愧责越是压得孟长怀喘不过气来。据说孟长怀的徒弟也死了，就是被这批手榴弹炸死的。离开修械所是孟长怀主动提出的，只是他再次选择回到技术研究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心想，他肩不能挑，背不能扛，又无家可归，不来技术研究社。

0: 这又能去哪儿呢？孟长怀变得更为沉默，大家虽对他足够热情，希望他尽快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他却再也回不去了。他做勤杂工作，做得刻苦而勤勉，每当闲着便一头钻进自己的宿舍闭门不出。前线接连打了几场胜仗，部队缴获一批山炮弹，这些炮弹陆续被送到技术研究社，已被研究人员另作他用。炮弹分两种，装填黄色炸药的那一种又名苦味酸，爆炸力极强，容易和金属起作用，处理起来很棘手，自然不能再造使用，只能等以后缴获了山炮才好派上用场。另外一种炮弹里面所装的是 TNT 炸药，弹体虽异常坚固， TNT 炸药的灵敏度却低，即便用步枪子弹射击弹体也不会有任何闪失。有人把这种炮弹叫做辣姑娘，姑娘脾气辣，抱在怀里也不怕。野外燃着柴火，炮弹架在火上烘烤，炮弹头银色的钢壳便会流出蜜一样的汁液，那是 TNT 炸药加热后融化的结果，再经冷却凝成块状，十年碾成粉末，成了雷管中不可多得的加强药。这种简易而实用的方法便是孟长怀想出来的，拆引信、烘烤这些繁琐工序也被他一手包办。他不允许任何人插手，给出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说自己是一个闲人，好不容易来了这么一批活，谁也甭想抢他的饭辙。那段时间孟长怀整日待在野外的一个土坑里，巨大的土坑由天然池塘干涸后形成。工作之余，茂人忍不住去那里看他，站在坑沿，有时见孟长怀弯腰在一堆黄色炮弹间忙碌，有时见他歇息席地而坐，围火取暖的样子看来还算惬意，有时见他热气腾腾啃一块刚刚烤熟的红薯或土豆，吃得嘴巴黢黑。茂人从坑沿上下来，想走进去说几句话，每每还未抵近便会遭到孟长怀的呵斥，他好像不认得他，又或是离得远看不清来人是谁。这样的举动虽令茂人郁闷，却很快从其他同事嘴里听到同样的待遇，心里不禁释然，这才知道孟长怀的举动虽不近人情，却是怕不可预测的危险无辜连累了他人。这一天的到来宣告了秋天的结束，风带着禁骨的寒意送来一波来研究社参观的人，听完这种回收炸药的方法，参观者兴趣颇浓，说他们那儿的军械厂缴获的炮弹堆积如山，简直成了废物，能不能带我们去参观，借鉴一下你们的经验？齐大光一口回绝，
1: 参观啥呀，还挺危险的。哦，那批炮弹，哎，这既然你们摆弄不了，送给我们算了。
0: 参观者一下识破他的诡计，笑着揭短，
2: 哎呦，齐大光啊，齐大光，小时候爱占便宜的毛病你就是改不了啊！带不带我去？不带我去啊，以后我那儿有啥好东西你想都甭想。
0: 一旁有人笑着解释，
3: 那批炮弹都拆完了，真没有去看的必要了。
1: 哎，你看你看看，对吧，不是诓你吧。
0: 另有人不知好歹在一旁插嘴，
2: 哪里就拆完了呀，今儿早上我还看到孟长怀往大坑里搬运炮弹呢。
3: 谁说的，今儿早上我去统计过了，真真确确拆完了。
0: 那人再次辩驳，忽然醒悟，
2: 不好，这个孟长怀不会私自拆那些黄色炸药吧，我得赶紧去看看。
0: 大家怔怔地想着这件事儿，屋子里很静，风在屋外吹响，传来远处慵懒的鸡啼，先是感到土坑微微震颤了一下，随即有灰土从房梁上簌簌抖落， 接着

0: 听到一声震天的巨响，一位身经百战的参观者下意识卧倒在墙角，嘴里喊着：
1: 隐蔽，隐蔽，敌人的飞机来了。
0: 外面也有人在叫：
2: 不好了，出事了。
0: 大家纷纷跑出门去，天色干干净净，一点硝烟的遗迹都没有，只是那个天然形成的大坑里，忙活了半个多月的孟长怀再也看不到了。他坐过的地方有一个先尸的巨大的坑洞，即便他被炸死，事后勘察一点尸体的残骸也没找到，真就应了他以前的那句唠叨，死得干干净净，没有人再能够找得到他。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丁仪突然从外面回来了。贸人去看他，见丁仪异常消瘦，精神欠佳，贸人叫一声：
3: 丁仪。
0: 想起丁仪已改了名字，再次郑重叫道：
3: 啊，关山，这些日子您哪儿去了？让人担心死了。
0: 关山说，他和贸人在北平火车站分手后遇到点麻烦，被人跟踪，好在摆脱掉了。先是到了天津，从那儿得知河南有一批药品，又辗转去了河南，中间病了，一拖就拖到现在。好在归队之前，终于将急需的药品搞到，也算圆满完成了任务。
4: 你最近还好吗？
0: 贸人喜形于色。
3: 还好还好。
0: 说起那本无意中得到的高级火药学，凭借这本书，他不但拓宽思路，还能随时查阅试验中出现的问题。那本没了封面的书简直成了他的宝贝。
4: 这可真好，吉人自有天相。
3: 只是我英语水平差，好多单词不认识，理解不了文中的含义，只能连蒙带猜，虽能理解个大概，怕只怕哪天理解错了，捅了什么娄子。另外，那本书只有下册没有上册，简直要把人急死。
4: 我不是回来了吗？
0: 关山语调轻松。
4: 以后有啥不懂的单词就来问我，另外我再想办法帮你找一本词典，再找到那本书的上册。
0: 秋末冬初，日寇频频开始对冀中发动骚乱，为安全起见，研究社协同供给部转移到路西。所谓路西，是指平汉铁路以西，后来成立的晋察冀军区的北岳区一带。确切的地理位置，对于方向感极差的贸人来说，实在搞不明白。只知这里靠近山区，一旦打仗，苍茫群山可做转移的最好屏障。人员先期抵达各公村，那些用骡子驮运的器械并未随即运到，研究社的成员们一时无事可做。好在离各公村20里外有个大村子，那里有农民自发形成的集市，不少人跑去闲逛，捎回一堆水果的同时，又带回不少听来的消息。贸人心里有事，很少随同事外出闲逛，除了工作上的原因，他开始牵挂舒琴。离开驻地之前，先后收到舒琴寄来的两封信，两封信相隔时间较长，一封报平安的信于一个月前寄达，另一封则是出发前辗转递送到他的手上。舒琴在信里说，他在冀中军区被俘场承担了重要工作，虽遇到很多困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同志们的帮助，都一步步解决了。被俘厂发展很快，承担着军区大部分的服装生产任务。
5: 你身上的军装便是经我手做出来的，不管你在哪儿，每天早起穿起军装，总该会想到我。你一个人戴着帽翅不容易，不仅要照顾好他，还要照顾好你自己。至于说到结婚，你千万别再有压力，到了部队我才明白，大敌当前，人人都在努力，老想着结婚太没觉悟了。
0: 读完舒琴的信，贸人虽感欣慰，却不禁忧心起来。 觉得随着局势的变化，各处都在转移，以后再想收到舒琴的信，恐怕也就难了。齐大光来了，召集大家开会，先是讲了当前的形势，果然验证茂人的猜测。
6: 我们研究社呀，以后的工作呀，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了，有固定的场所，安定的环境。大家不但要做好打游击的准备啊，还要加紧推进各项研究的进度，因为时间不等人呐。那个刚得到的消息，日军攻陷南京后，正准备腾出手来对我冀中进行围剿。部队虽然准备在冀中进行积极的抵抗，由于武器装备不足，很难去和敌人进行正面的交锋。比如最基本的武器步枪，因为我们没有正常的步枪弹药来源，随着抗日队伍的不断壮大，光靠从敌人手中夺取，因受条件场合所限，只能是望梅解渴。即便夺了弹药，枪支和子弹的口径不对，也不能使用。敌人用的38大盖啊，用的口径是.65的子弹，我们部队绝大部分用的是自造的79步枪，即便有了步枪啊，子弹用完了也大多成了烧火棍。不瞒大家说呀，现在我们每个战士的子弹配备呀，只有区区的5-6颗，即便每个人都是神枪手，又能打死多少个鬼子呢？战士们为了迷惑敌人，常用熟秸秆把子弹袋填满。部队首长跟我讲这些呀，我惭愧呀。最近呀，军械厂虽然研制出了一种复装子弹，因为没有无烟火药，只能是用山炮弹的条状无烟火药，仅是杯水车薪。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必须抓紧研制出无烟火药来。
0: 工作虽不能正常展开，准备却毫不松懈。茂人有功课急需要做，他要读完手中那本高级火药学，以备不时之需。这次阅读并非想要找出应急的办法，而是囫囵吞枣，先挑出书中不认识的英文单词，挑一个记一个，怕耽误时间，让茂志专程去到离此不远的供给部驻地，找丁仪帮忙翻译，写在纸上，再由茂志带回。跑了两三次，得知丁仪出差，便将所有不认识的单词统统记下。3-5天过后，整本书全部读完，期间各种实验设备也陆续运到。不想研究社又要搬家，说是有部队从五台山过来，借用各公村驻扎。搬家当天，茂人接到口头通知，要他和关德忠二人收拾行李去晋察冀军区报到，接受新的任务。问是什么新任务，传达者亦说不清楚。茂志自然要跟随茂人去的，除了茂志，还有另外两名学徒护送。一行人过了唐河，这一年冬天的雪便纷纷扬扬下降起来。到了张阁庄，找到司令部，又由人领着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经过引荐，方知接待他们的是锄奸部的罗科长。至于锄奸部是个什么部门，一时也搞不明白，问又不便多问。罗科长还算热情，问明每个人的身份，指着茂志问：
7: 名单上没这个人呢，他是咋回事？
3: 他是我兄弟，从老家给我出来，没人照顾，平时带在我身边。
0: 罗科长看着茂志，奇怪的笑，目光瞟到随行的学徒身上，眼睛一亮，指着肩上的马枪问：
7: 这枪咋样？好不好用？
8: 好用是好用，比起你们部队上的38大盖还是差得远。
0: 罗科长坐着伸出手，学徒跨前一步，双手捧枪给他。罗科长哗哗拉动枪栓，动作花哨，一边摆弄一边赞叹：
7: 不错，还真是不错呀。
0: 抬枪瞄准，枪口瞄瞄茂人，又瞄瞄关德忠，这样的动作虽有不公，大家却不多怪。 罗科长放下枪，

0: 用手垫垫分量，隔空抛给身旁自己的战士。那战士接了枪，旋即走到门口交给另一名战士。那名战士转身离去，学徒眨眼问，
1: 罗科长，那可是我的枪，你咋叫他们拿走啊？难道想换一把38大盖给我？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决议，交通安全听我愿，不要因外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钱，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钢结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0: 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9集，柯然不理他，展着身子在众人面前来回踱步，没头没脑地问，
10: 查对一下，你们身上谁有武器？
4: 关德忠说，
10: 我有。
4: 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把枪来，他喜欢枪，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淘汰下来的毛瑟，经过改装虽能用，却没有子弹配备。关德忠平时出门喜欢把枪带在身上，不为防身，只为抖威风。科长拿枪再次交给身边的战士，走到茂人面前，
10: 你的枪呢？
4: 茂人退后一步，
11: 我没枪。
10: 你们造武器的会没枪？
4: 科长不信，侧头示意战士搜身。茂人张着手，这才觉得气氛不对，同关德忠对视一眼，见关德忠也是一脸惶惑，刚想开口，科长挥手冲手下的士兵道，
10: 天不早了，带他们下去休息。
4: 说是休息，却是将几人分开单独住，茂仁和茂志一个房间，不知关德忠去了哪儿。屋子久无人住，散发着一股清冽的寒气，除了一盘火坑，东面墙靠了一只快要散架的橱柜。士兵退出后反手关了屋门，只听咔嗒一声，外面又挂了一把大锁。雪时断时续，问讯仿佛应和着落雪隔三差五的进行。关押他们的房间里曾来过一位姓孙的陌生人，与之攀谈，得知这位孙姓同志以前也在供给部工作，后来调到政治部。孙同志说，来这之前他也曾收到和茂仁他们同样的调令，如今也经受了同样的质询，质询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关山展开。关山我当然认识，以前我们在一个部门工作，我跟着他还去天津执行过几次任务呢。孙同志声音低沉，一脸沮丧。我比你们早来了几天，碰到不少熟人都被关这儿，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和关山共过事，或是有过间接的接触。如此看来，关山应该是出事了，出大事了，我们大家都受了他的牵连。
11: 他能出啥大事？
4: 茂人嘀咕一句，表达着不满。孙同志脖子一梗，你觉得会是一般的事儿吗？如果犯了一般性错误，单位就能处理掉了，何苦把你叫到出监部？来

0: 这里的人必定都有通敌的嫌疑。按羁押人数来判断，这应该是一桩大案。茂人被吓住，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他所熟悉的关山会有通敌的嫌疑。他怎么可能会通敌呢？打死他都不会相信。第二天，孙同志被提走讯问，晚上一直没回来，雪下个不停，从北面的窗户望出去，影影绰绰可见苍茫的远山。南墙上有一道门，门板厚重，一旦关闭，门缝对着外面墙壁的死角，只有打开才能大致看清院子的脉络。显然是一处大户人家的院子，除了一排正房，还有数间厢房，拘禁他们的房间便是其中厢房的一间。院子方正，十分扩大，士兵常在院内走动，能听到他们交岗时隐隐的说话声。刚关进来时，茂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停砸门，即便门被砸碎也无人应答。直到后来，他用哀怜的口气同外面的士兵商量：
1: 我关在这儿可以，我兄弟是无辜的，你去找你们领导说，把他送回技术研究社吧。
0: 士兵没有反应，私下里肯定请示过领导，改天答复他说：
2: 你兄弟虽然和这件案子无关，既然来了就没法出去了。
0: 茂人再次申辩，却得不到回复，直到他进一步恳求：
1: 既然与他无关，总不该像犯人似的关着吧，总该给他点自由，放他出去透透风。
0: 士兵一如往常的沉默，私下里再次向领导请示，这次得到应允，以后每次敲门提出茂志去外面放风，门便会应声而开。茂人嘱咐茂志：
1: 多长个心眼，看看关德忠在哪儿，看看丁仪在不在这儿，把你看到的回来都告诉我。
0: 茂志领命，每天不用催促，自己敲门让士兵为他放风。院外是禁足的，只能在院内活动，他却玩得比较开心，把茂人交给他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茂人也不催他，只任他将眼里看到的事有一搭无一搭讲出来。所有房子里都关着人，有的关了一个，有的关了两个或三个，每天都有人被带进带出，有人在哭，有人在骂，关德忠他未曾提到。这一天，茂志嘴里说出的一个名字令茂人大吃一惊：
3: 丁哥也在这儿。
1: 啊，哪个丁哥？
3: 就是丁哥嘛，你朋友
1: 丁仪，他在哪儿？
0: 茂志抬手指着东面的墙壁：
3: 就在那儿
1: 隔壁，你看清楚了吗？真的是丁仪。
0: 唯恐茂志所见有误，茂人特意让他出去再探。茂志回来却说看不见丁哥，联想到隔壁房间也不会有一扇朝北的窗户，屋门紧闭，他又怎能看到屋内关押着何人？他便再次问：
1: 你见了丁哥是咋看到的？
3: 他被人带出去又带进来，就这样看见了。
1: 他看到你了吗？
3: 好像看了我一眼，又好像没看。
0: 听了茂志的话，茂人的一颗心落定，他本想写一张字条让茂志偷偷传给关山，但无纸笔根本写不成信，即便有，茂志办事不周，唯恐被卫兵发现。目测东面的墙壁长度不过4米，高度3米左右，表皮抹一层土泥，泛着麦草的褐黄。他将身子抵在墙上，耳廓里除了隐隐的嗡响，自然听不到任何声音。抬手用指甲抠墙面，土屑随之剥落，这才留意到那只快散了架的橱柜，将柜门打开，里面除了几粒老鼠屎，还有一只破碗。他在屋子里踱步，想不出能和关山取得联系的办法。贴在营门处的一张年画颜色尽失，灶王爷的那张脸似在傲慢的瞧。

0: 有了另外的担心，若隔壁不是关山，麻烦可就大了。即便是关山，里面是否只有关山一人？思来想去，断然不敢下手。黑暗将他笼罩，雪光和月光交相呼应，慢慢从窗口进入进来。某人灵机一动，忽地想起当年在奉天去圣京师医院和去刘仲明家里整理材料时用过的敲门暗号，最早用过一快二慢的节奏，为安全起见，后又改为均匀的连敲五声，而对方的回应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他顿然兴奋起来，握紧拳头，用手背在墙面上磕击，重复最初使用过的暗号。等敲完，耳朵贴在墙上，便听对方给出的回应，没有动静。他在耳廓制造的回声中足足等了两分钟之久，仍听不到任何动静。退后一步，凝神静听，心有不甘，再次握紧拳头，连敲五下，闭眼再等。猝然而至的一记声响陡然将他震惊，身子扑在墙上，将两种暗号反复演绎，对方的回应则不差分毫。他开始用碗片剃挖墙体，因早就有过测算，行动起来显得胸有成竹。一般农户人家的屋墙应该不会超过半寸，大多会用泥坯垒砌，即便用青砖也能慢慢将砖体凿碎，从而能找出砖体的破绽。他踢挖的动作近乎蛮横，仿佛在为自己开掘一条逃生的通道。挖得累了，便将碗片替换到另一只手上，闲下来的一只手虽麻酥酥的胀疼，仍不肯闲着，摊开手掌在墙壁上拍打出欢快的节奏。对方依然会有回应，只不过此刻双方的拍击完全没了章法，显得凌乱而散漫，像平日里惬意的闲谈。手掌很快磨出了血，好在墙体并未超出他的想象，是预料中的土坯结构，踢开一块会有另一块随着塌落。当碗片戳空，冒人麻木的双手几乎没了知觉。
1: 冒人，是你吗？
0: 关山的声音由洞口传输过来，语气虽然急迫，却显得飘渺。
1: 是我。
0: 某人应声，一屁股瘫坐在地。
1: 某人，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0: 关山大概意识到此刻提出这样的问题显得多此一举，忙岔开话题，故作轻松地说：
1: 某人，我给你带回来了英汉词典，高级火药学上册，你都拿到了吧？没拿到就当你出去到供给部去取吧。
2: 关山，究竟怎么了？您到底出啥事了？
0: 漆黑的墙洞忽地嵌入一丝月光，显然抵近洞口的那张脸听了他的问话，避之不及地挪开。
2: 关山，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要告诉我。
1: 我被怀疑通敌了。
0: 关山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凄惶无助。就在上个月，一批肥皂通过平津堡胶东站顺子牙河逆流而上，运抵供给部，供给部将肥皂下发，一位政治部干事使用肥皂时无意从中发现了一张夹带的字条，上写：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所需的东西已先后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入冬之前由河运运过来比较方便，家里的情况是否还像以前那样，需要你尽快告知。信为署名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1: 就是这张字条成了我通敌的罪证，因为这批肥皂就是咱们去北平时我顺路到天津采购的，两个月前便应运到，也不知咋会拖了这么久。我问过几次，他们显然把我的过问当成了对那张字条的关心，这次恰好我出差，被他们认为因为我不在才导致了那张字条的败露。
2: 凭一张语义不明的字条

0: 就能断定你通敌吗？
1: 不仅只有这张字条，还有好多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比如军械所最近采购的一批迫击炮弹的尾管，这次发来的货完全不合用，发货的渠道也是我的关系，还有上次我采购的那批药品，
0: 那批药品也是假的吗？
1: 假倒不假，他们派人去我所说的河南药铺查证，那家药铺倒闭，无法取得实证，现在需要查明的是我出外6个月到底做了什么。
0: 你做了什么？
1: 我怀疑问题出在司徒身上。
2: 贸然想起那位在北平见过的复姓司徒的男子，他笑眯眯的模样如今想来令人逆烦，便问，
0: 这些事都是司徒在背后捣鬼吗？你怀疑他设计故意陷害你？
1: 有这种可能，但司徒并非坏人，他只是一个贪财的商人，若非他能搞到我们急需的物资，我早就离开他了。这种人被日本人抓到，苟全性命，他是什么都会说出来的。我怀疑我在北平被人盯梢，问题就出在他身上。
0: 你没同组织说明这个人吗？
1: 说了，接受审问后，我立即说出了司徒，并让组织通知司徒所掌握的秘密运输站全部撤离，也不知撤下来没有。若遭破坏，说明司徒性命；若安然无恙，说明敌人更为狡猾，他们想借刀杀人。引起组织对我的怀疑，从而毁掉整个物资采购线。
0: 你竟然想得这么周全，组织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你？
1: 他们当然会怀疑我，认为我提供的信息只是一个自保的策略，和组织中断联系6个月，又没有间接证人，你说谁能相信我？
0: 那你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那6个月你到底去做了什么？
2: 关山沉默。在贸然的一再追问下，关山这才开口。
1: Please believe me。
2: 不知关山怎么就说起了英文，他继续用英文说，那6个月确实出了点问题，其中的4个月他是在北平监狱中度过的，另外2个月藏在河南调养身体。贸然惊得哑口无言。
1: Please believe me。
2: 关山再次重复，语气肃然。换了汉语说，他之所以决定把这个秘密告诉贸然，只怕以后会因此背负一个耻辱的罪名，不得善终，这种耻辱会被记录在册，甚而会牵连到他的家人，必要时需要贸然出来帮他澄清。当时在北平，司徒显然已暴露，不然不会被人跟踪。所幸司徒脱险去了天津，他在北平被抓，两无对证，一时搞不清关山的身份，又因日本人刚刚攻陷北平，保安系统尚未理顺，只把他当成一个倒卖违禁品的商人，这才得以涉险过关。
0: 这些事你怎么不如实向组织交代？
2: 关山苦笑，
1: 事态已变得失控，有些事没法向组织如实交代。
0: 为什么？
1: 你想啊，因为这种案子牵连了几乎所有和我有过接触的人，包括你在内，总该有百十人之多。我如果将被捕的经历如实陈述，无疑通敌的罪名会更加确凿，你们每一个接受调查的人都难逃干系，所以我必须死咬住那6个月去了河南，期间又生了一场大病，组织上无从查起，也就不会把这件案子搞大，大不了我始终不被组织信任，而你们其他人不久肯定会被放出去重新投入工作，我相信组织总有一天会重新信任我的。
2: 贸然胸口一热，忽地明白关山的苦衷，用颤抖的声音问，
0: 你就甘愿背负这样的罪名吗？
2: 关山沉默，随后缓缓说道，
1: 我知道不如实坦白肯定会长时间得不到解脱，能保全这么多人，即便是死也没什么遗憾了。
2: 天蒙蒙亮了，交谈结束之际，关山替他着急起来，问贸然，
1: 眼下你怎么收拾？洞口挖开是不能复原的，被卫兵发现，我们俩谁也逃不了穿宫的罪名。

0: 倒没什么，可你怎么办？
1: 茂人并不慌乱，站起身来，将那张财神画像卷了，从洞口递给关山，问：
2: 哎，你那边有吃剩的饭粒没有？要没有，我这边也有。把饭粒交出将武，把这张画像贴在墙上，痕迹就看不到了。
1: 关山一喜说：
0: 画像都用不着，我这边有些杂物，你那边又该怎么办？
2: 我这边有口橱柜，挪一下洞口就挡住了，你咋就关在我隔壁呢？简直是上天的安排。
0: 我以前并不关在这间房里，关押的地方也不固定，老换地方，大概是怕串供吧，恰好昨天就转到这儿来了。真是天意，让我将这些难言之隐专门告诉你。你既然清楚此事，就请务必替我保密吧。
1: 到了第二天晚上，茂人准备故技重施，却不敢贸然，仍以扣墙的方式寻求关山的呼应。隔壁先是静默如常，在他连续的敲击下，虽有一两声回应，却显然不是关山。两天过后，茂人被释放，没有任何征兆，也不做任何解释，只一句毫不客气的警告：
3: 回去后，不该说的，别说，该说的，最好也少说。
1: 带了茂志，兄弟俩徒步走回研究社，一路甚觉凄惶，却不想有出乎意料的好事等着他。舒琴来了。舒琴剪了短发，人消瘦了几分，举止却更显大气，只是眼睛红肿，显然得知了他的不幸。见茂人回来，连同研究社的同事全都喜出望外，对他这些日子以来的遭遇问个不停。茂人也不做解释，只笑着问舒琴：
2: 你咋来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

0: 是先有蛋，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3: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4: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4: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6: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理智的不老歌。
1: 漫天都是老歌节目，遍地都是老歌电台，我们还能给你点什么？理智的不老歌，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音乐之外，有一些生活，有一些好玩。理智的不老歌，可能是一档更有人味的老歌节目。

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就会非常激动。你可以说你不喜欢《还珠格格》，但是你不可以说你不知道《还珠格格》。说到《还珠格格》，可能你印象最深刻的第一首歌就是动力火车的《当》，第二首是李翊君的《雨蝶》。但其实在《还珠格格》一二三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歌曲都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小时我们将一一聆听。第一首歌《当》，它的作词是琼瑶，作曲是庄丽帆和郭文宗，它是第一部的片头曲，第二部的插曲。而现在继续听到这一首，这首歌的词和《当》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经过了重新的谱曲，它是第一部台湾高清修复 DVD 版的片头曲，它也是第二部当中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看《还珠格格》的时候，还为了这个"棱子"的念法而争论过。也许你会觉得"棱子"有什么好争论的？动力火车明显唱错了嘛，不是"棱角"，是"棱角"。当时争论的还不仅是这个"棱"的读音，还有《还珠格格》用我的家乡话四川话该怎么说？有人说该念"还珠格格"，有人说该念"还珠格格"。今天我们在听《还珠格格》，虽然说这是一部并没有太过久远历史的电视剧，但是我敢说，只要你经过那个时期，你一定知道《还珠格格》。而且这些歌曲响起的时候，总会觉得有一些亲切，会想起很多很多的名字，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深宫老嬷容嬷嬷，还有那个凶狠的皇后，还有甄嬛老了之后的老佛爷，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鼻子有点翘的那个谁。我相信今天这个小时一定可以把你听得热血沸腾。

只要你经过那个时代的，对这些歌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印象的。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是不是会想起香妃呢？自从有了你，这是第二部的片头曲。

当时在看《还珠格格》的时候，争论的一是棱角的棱该怎么念，二是《还珠格格》用四川话该怎么说，第三个就是赵薇究竟有没有串功。我当时的观点就是赵薇还是有串功的。你看这句“收千折，收千折，收千折，收千折，收千折，收”，复读机似的，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唱出来的。但是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做出来的。今天我们在听《还珠格格》，这是一期很怀旧的节目。说《还珠格格》就必须要念一下在百度百科当中这段文字，关于《还珠格格》这个人的一些说法。说是在北京的西郊有个旅游景点叫公主坟 station 公主坟，民间自古流传着公主坟的传说。说是曾经有一位清朝的公主葬在此地，但是她究竟是姓什么名什么，则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和硕公主的坟墓，一说是从小就被满族人收养的汉人金泰，因立下战功被封为元帅，在游园的时候和公主相遇，一见钟情，朝中老臣却从中作梗，令皇帝流放了金泰。贫病交加的金泰上书公主说，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了。公主见信之后从容地服下毒酒，追随爱人而去。皇帝无奈，将金泰草草地葬在香山，而公主则远远地埋在了今天的公主坟。种种的猜测莫衷一是，这无疑为京西这座公主坟蒙上了一层历史的烟云和神秘的面纱。1997年，台湾作家、影视制作人琼瑶阿姨到北京旅游观光。一天，琼瑶阿姨偶然路过公主坟，这奇特的地名一下子引起了琼瑶的浓厚的兴趣。随行的人简单地说，是清朝的时候，民间的一位女子被乾隆皇帝认为义女，死后便以格格之名葬在公主坟。看看窗外巨大的环岛，上面有立交桥的遮掩，下面有地铁在穿梭，难得的是还保留着一份闹中取静的悠闲清脆的松柏，而还有那么多的绿草，似乎也潜藏着思古幽情和若有若无的傲往。当年长眠在此的女孩子到底是怎么样的性格容貌，格格的称号下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传说，提供给琼瑶阿姨无穷无尽的灵感。不管公主坟它究竟是怎么样的，还珠格格还是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的。赵薇有一个姑娘。

其实我选的主要都是第一部和第二部当中的歌，因为到第三部反正对我而言印象就不是那么的深刻了。刚才听了一个装疯卖傻的姑娘赵薇姑娘，当时还是学生的赵薇，没有谁可以像她那个样子装疯卖傻，不仅不招人烦，反而让你喜欢的不行。当年在看过《还珠》之后，再后来看一些韩剧当中的傻大姐女一号，动不动就欧巴思密达，你就觉得为什么善良就等于任人宰割，善良就等于是没心没肺，善良同样也需要懂得去抗争的。就像赵薇在剧中饰演的还珠格格，特别喜欢看她耍宝，也喜欢看她跟皇后还有深宫老嬷去斗智斗勇的时候的那些情节。而当年对于紫薇这个非常悲情的角色，很虐心的角色，实在是不喜欢。虽然说当时那个年纪应该很喜欢漂亮姐姐的，但是还是觉得紫薇这种成天哭着一张脸的女子确实不太喜欢哈。

也还记得当年在金鹰奖上，赵薇拿《还珠》和蒋雯丽的《牵手》拼人气，结果赵薇大胜。一些业内人士就替演技好的蒋雯丽鸣不平，他们觉得赵薇，你一个新人怎么能和蒋雯丽这个老将去比呢？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赵薇转型成为了蒋雯丽型的演员，但是蒋雯丽却永远无法像赵薇这样子天真烂漫的演《还珠格格》，演小燕子。现在要听的又是一首天真烂漫的歌曲，这是第一部和第二部当中的插曲，可能我们都以前没怎么注意过，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居然是李正帆老师，这首歌就是《拨浪鼓》。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 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11: 我知道各位对这首歌的印象其实并不太深刻，可能你会记得它是赵薇的《小燕子》专辑当中的歌曲，但是不曾记得在电视当中什么地方出现过。每当剧情出现非常喜庆的情节的时候，又或者是他们去出游的时候，都会出现《拨浪鼓》这首歌。另外还有这首《今天天气好晴朗》也是如此。

0: 好生活，
1: 好好生活，
0: 理智的不老歌。刚才这首《今天天气好晴朗》，在我的记忆当中就记得一句：“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一般皇帝要出游，又或者是他们几个逃出宫去的时候，看着大自然的风光，然后这首歌就会响起。这是来自于方琼的《今天天气好晴朗》，作词琼瑶阿姨，作曲徐景星。我们今天在听《还珠格格》，不管觉得好或者坏，或者喜欢或者不喜欢，它已经不容置疑的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关于那一个时代共同的标志性的记忆，并且满足了当初对于爱情的想象和幻想。《还珠格格》当中的爱情的戏份，应该尔康和紫薇之间的是最缠绵悱恻的哈。尔康鼻子一立，紫薇你不咬揍。对不起，正经一点点。现在这首歌在剧中每次响起的时候，一定就是紫薇和尔康的感情出了一些状况，又或者是五阿哥和小燕子闹别扭之类的，有点凄惨。山水迢迢，作词琼瑶，作曲徐景星，这是第一二三部当中都出现过的一首插曲。

就是方琼的山水迢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记忆有没有出错，听到这样的调调就会想到尔康和紫薇的对白，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俊绝。尔康说，紫薇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好难过好难过。紫薇说，尔康不要难过，看到你难过我的心里会更难过。再随便回顾两句，尔康说，不要再跟我生气了好不好，自从那天和你大吵之后，我这两天真是度日如年，日子怎么过的我都忘记了，几记到我脑机里心里思想里全都是你。对不起。尔康和紫薇的对白在《还珠格格》当中堪称一绝，稍后的时间也会为您播放一些电视当中的对白和他们的台词。当然现在要继续来听到一首歌，这首歌也会让我想到尔康的鼻子和紫薇带着泪花的眼睛，这首歌叫做《长相忆》，作词琼瑶，作曲徐锦欣，这是第一部的插曲。

0: 我对于这首歌的印象其实也不太深刻了，但是它的确是《还珠格格》当中在煽情的部分会出现的一首歌，叫做《长相忆》。《还珠格格》当年使得亚洲电视台击败无线，而在东南亚均打破或者接近了历史上华语电视剧在当地的最高纪录。韩国三大电视台甚至实行了华语电视剧封杀令。此外，在蒙古、俄罗斯、乌克兰等地也取得了非常非常厉害的收视成绩。《还珠格格》当年可以说已经让很多地方万人空巷，大家到那个点之后什么都不干，就回去看《还珠格格》。刚刚说了一段紫薇和尔康的台词，现在就有一段声音要跟你来听一听。
1: 你的手臂怎么了？
2: 不要动，
1: 给我看看。
2: 我知道你现在很虚弱，没有力气跟我多说话，你什么话都别说，听我说就好了。我看着他一离开，问过他你的情形，我也看到皇上离开，知道你不会有事儿了。我不再说让你泄气或让你担心的话，我只想告诉你，我爱你爱得好心痛，爱得快要发疯了，请你为了我快快的好起来。你已经赢得了皇上的爱，赢得了每一个人的尊敬，你这么勇敢，这么不平凡，我想到这样完美的一个你居然心中有我，就觉得好骄傲。我想我不用对你讲你的受伤带给我多大的痛楚，因为你是那么的了解我，你会体会的。现在皇上和太医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我却只能远远地看着你。我能说的你听得见，我不能说的相信你也听得见。你真的好伟大，你真的好能干。现在我们等你已经拿到特赦令了，等我们回宫以后，等你的身子完全康复了，我们再找个机会去跟皇上把一切说明啊。现在我不要你操心，不要你烦恼，我一定配合你，不会冲动的。我信任你，爱你，我也会为了你好好保护我自己。你放心，只是一点点皮肉上而已。
0: 当年听这样的台词，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好像没什么不对。可是现在听这样的对白，觉得好狗血啊！我爱你爱得好心痛。后面还有什么什么我都记不起来了，这是紫薇在保护皇上受伤之后，尔康去暗中探访的时候偷偷摸摸讲的一段话。在《还珠格格》当中好像紫薇就没怎么笑过，所以虽然说林心如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但是当时却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个演员，直到后来林心如演别的剧集的时候发现，咦，他是会笑的。还有小燕子也因为这部剧定了一个型，所以后来赵薇的转型也因此遇到了一些障碍。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些台词、这些歌曲还有这些剧情都是我们当年记忆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在剧中还有一首周杰和林心如所对唱的歌曲，你肯定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虽然说刚才在恶搞紫薇和尔康的对白，但是还是不得不说，有多少人敢说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这样的爱情誓言呢？在剧中，紫薇和尔康他们是真爱。虽然说紫薇总是哭哭啼啼的，虽然说尔康有时候有点一惊一乍的，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因为他们而相信了爱情。今天我们在听《还珠格格》当中的这些歌曲，这些歌我坚信可以勾起很多很多人的回忆。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对着的志。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峡口白水坑水库获评省级优秀水源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王文琪报道。2021年，一批江山黄金种子搭乘神舟12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在轨飞行90天后顺利返回地面，成为全球唯一一批尝试太空育种的黄金种子。时隔5年，这批承载育种期待的航天黄金长势如何？是否已经培育出理想的变异性状？近日，记者在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金种植基地看到，满目青翠的黄金植株长势繁茂，生机盎然。公司董事长陈鹏飞蹲在田间，细致查看每一株航天黄金的生长情况。为保障育种对比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基地采用标准化对照分组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实验变量。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鹏飞：
8: 我们这个每一个对照组都分到9个小组里面啊，这样呢更准确。然后每个小组呢，这个一行是6根，一列9个，就从外观看，叶片厚度也比较厚，然后发的这个株比较多。像黄金是一年一个这个节长出来嘛，但它就发出2-3个，甚至多的时候有7个。
7: 陈鹏飞告诉记者，2021年种子返回地球后，首个种植季并未萌发。经历了整整一年的休眠期，直至次年才陆续破土生长。经过5年的培育，如今这批航天黄金已显现出区别于普通品种的生长优势。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朱卫东团队每月常态化赴基地开展2至3次实地监测，持续记录种苗生长全过程，精准追踪育种变异效果。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所长朱卫东：
8: 我们关注的是比如说它和当地的那个品种的一个对照的，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它的分裂、它的长势以及一些表象的一些性状。目前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分裂能力包括它的生长势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块东西呢，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性状，因为它还没有成熟。
7: 据介绍，航天育种核心原理是依托太空高辐射、真空、微重力等极端特殊环境，诱导种子发生自然基因变异。黄金的核心品质指标主要包含黄金多糖、甾体皂苷、黄酮三大类，且黄金生长周期漫长，成熟采收周期长达 3.5-5 年，育种观测周期远长于普通农作物。2027年，这批特殊的航天黄金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其品质产量的最终表现将正式揭晓。若检测结果达到预期，科研团队将筛选优良单株，开展规模化扩繁，加速航天黄金新品种的审定与推广应用，为衢州乃至全国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6号下午，市政协组织召开委员说活动暨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协商会上，市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小区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梳理当前小区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15名市政协委员紧扣党建引领统筹力度不足，小区公共资金监管存在漏洞，业委会履职能力及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会上提出的协商意见现场进行逐一回复、交流互动，并提出一些具体解决方案。会议强调，小区治理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检验基层服务能力与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要建强红色队伍，筑牢基层治理主骨架，选优配强治理力量，健全三方协同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要规范物业服务，破解物业费收缴难题。要因地制宜施策，补齐老旧小区硬件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要凝聚多方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推动自治、德治、法治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国际花城小区实地考察调研。
7: 江城台记者张信林、王艺林报道。5月27号，大桥镇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法治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以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为主题的首届平安市集正式开摊，公安、司法、农业等16个部门及条线摆摊设点，把政策咨询、便民服务、矛盾调解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依托虚日人流，创新推出

0: 集章游园会互动模式。群众领取警务联系卡后，在各摊位参与简易政策问答，答对即可盖章，集满八张可兑换肥皂、洗洁精等食用礼品。现场还设置趣味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学习交通安全、社保医保、反诈防骗等知识。大桥镇西范村村民陈继军：
1: 通过活动，我们也了解了大桥镇现在有这么一个叫做桑桑社会治理中心嘛，就是一些政策不懂的都可以来这里咨询，如果出现一些邻里有矛盾纠纷的，也可以到这里来求助进行调解。
0: 此次平安市集不仅服务本地群众，更拉近了省际邻里关系。长山县白石镇宣传委员邱杰：
2: 长山、江山、玉山是紧密相邻的哈，那通过这种文化活动的平台，能够让三地的村民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密切。
0: 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作为省际边界治理重要平台，主要承担矛盾纠纷调解、信访诉求受理、人大代表联络、惠民政策咨询、边界联动共治等功能，致力于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便民服务驿站。本次活动共服务浙赣边界群众4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3: 江山台记者祝硕磊报道。眼下油茶进入生长管护关键期，连日来我市各油茶种植基地抢抓农时，开展施肥、培土、抚育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在贺村镇施峰村大贤范村油茶种植基地，500亩油茶树长势喜人，林间套种的油用牡丹、杭白菊、叶干、黄金等中药材错落生长，绿意盎然。针对油茶生长周期长、前期见效慢的特点，基地推行油茶加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去年基地杭白菊喜获丰收，今年11月叶干也将迎来采籽收获期。油茶基地管理人员周高良：
4: 色干采摘每亩100斤，一斤大概18元，这一亩下来就是1800。
3: 不止基地有效益，周边村民也跟着受益。村民不仅能拿到务工工资，还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这个项目每年为施峰村大贤范村带来土地租金收入6.2万元。待油茶进入盛果期后，预计可带动村民年人均就业增收3万元。市农投集团工作人员毛义鹏：
5: 那我们在这个比较平缓的这个地方呢，选取了60亩左右的地方作为一个宽窄壕的一个示范点。那么宽壕的话，相当于是4.5米的一个间距，窄壕的话是3米的间距。那么为后来的这个油茶项目的一个机械化做一个前期的准备。
3: 在长台镇昭旭村贺兴村油茶种植基地，昔日陡峭荒芜的坡地经过整地改造，已变成层层叠叠的水平梯带。今年4月，这里完成了270亩油茶苗与黄栀子的同步栽种，黄栀子花果两用，3年后进入丰产期，将进一步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据了解，长台镇、贺村镇、谭石镇、峡口镇推进的油茶新种植项目，3460亩新种植油茶已全部落地实施，配套作业道水利灌溉设施也同步完工。市林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全程技术指导与精细化管控，这批新造油茶林进入盛产期后，预计亩产油茶可达30公斤以上。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浙江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2025年度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评估结果，其中我市峡口白水坑水库水源地被评定为优。峡口水库位于江山港干流上游，峡口镇峡东村，上游距白水坑20千米，下游距江山市区43千米。水库坝值以上集水面积399.3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6198万立方米。水库工程于1966年9月开工，1973年5月电站并网发电。2005年6月7号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确认为全国防洪重点中型水库。2010年前，峡口水库以灌溉供水为主，饮用水只供峡口镇，供水量较小。2013年，峡口水库扩建，供水范围扩大至凤林、石门、大桥等乡镇。2018年，峡口水库营

0: 引水工程建成，主要为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原第二水厂和江山市峡口水厂乡镇水厂供水。
1: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眼下正是中药材浙贝母集中采收的时节，今年张村乡安顶村通过不断摸索种植技术，优化种植模式，实现浙贝母产量与品质双提升，小小浙贝母已成为助力乡村共富的特色富民产业。记者近日走进安顶村浙贝母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基地种植负责人赖水明：
2: 第一年呢，我们试种的时候，因为技术啊经验不够，产量也比较低，每一亩还不到没达到1000斤。经过技术学习呢，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技术。那么今年呢，看目前情况，我们大概就是一亩能够达到1500斤左右。
1: 据介绍，这批浙贝母于去年10月播种，生长周期约7个月，5月至6月为集中采收期。采收后，土地并不闲着，安顶村采用药粮轮作模式，接茬种上大豆、玉米、西瓜等作物，实现一地多用、一年多收，既守牢了耕地红线，又大幅提升了土地效益。丰收的背后，好品质是底气。赖水明告诉记者，安顶村海拔适中，气候温润，土壤疏松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浙贝母的优异品质。去年基地种植的浙贝母拿下全省品质评比第一名。赖水明：
2: 我们今年的是种的是种了5亩，五亩嘛就是按正常的话，一亩就是1万亩到1万8左右。
1: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介绍，村集体依托浙江国贸集团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优势，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加工销售，形成了闭环保障体系，为农户打造了一个可持续的造血模式，彻底解决了销路的后顾之忧。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3: 浙贝母呢，这个按目前的收益呢是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打算呢，那个发动村民呢种一部分，那么呢能带着村民征收。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响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
14: 是先有蛋。
1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4: 为什么？
1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1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7: 向左，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玛雅在你心中是不是一直都意味着神秘呢？今天我们就将会和大家一起前往玛雅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玛雅人圣地图鲁姆遗迹位于科兹梅岛加勒比海旁边，城市的面积不算小，但是据说早在1200年前就已经有人居住了。四周可以看到高达5公尺的围墙围绕，墙身厚达6公尺，部分已经倒塌。东西城墙长165公尺，而南北更长达385公尺。西墙的南北角建有瞭望塔楼，而海岸悬崖上也有城台以及瞭望台，可以在这里远眺加勒比海以及断崖四周。就让我们在一首玛雅古城的神秘曲子当中，开始我们今天对玛雅人的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现在我们所看到在城市里面的大部分的建筑物都是用石头而建造成的神殿、宫殿以及柱楼等建筑群，但是只剩下石树根石柱的遗迹，所以看起来令人会感觉有一点荒凉。虽然大部分的屋顶以及屋梁已经毁坏塌下，但是一部分的雕刻以及图案都清楚可见。图勒遗址里面有五个入口，西面有一个，南北各两个，而东面则是面临加勒比海的悬崖峭壁。时光荏苒，我们都不知道在曾经的1200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只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神殿、宫殿或者是柱楼

是墨西哥古代玛雅文化的著名遗址，是玛雅文化的三大中心之一和世界著名的古代文化之一。这里的重要古迹有世界闻名的库库尔坎金字塔、武士庙、建筑广场以及蜗牛观象台、圣景等等，奇遇非凡。考古工作者也曾经在这里发掘出了大量的珍宝和少女的遗骸，他们是玛雅文明的杰作，其规模之宏伟，构造之精巧，神殿之神秘，完全可以与埃及的金字塔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么多形容，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圣地图鲁姆遗迹。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它非常非常有玛雅的神秘感，因为它是一部纪录片的配乐，然后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失落的文明：印加和玛雅》，是来自于一家国外的电视台。在当中呢，他就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印加文化以及玛雅文化的神秘，而这首神殿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青衣茶所在的半岛属于石灰岩层地带，没有河流，没有湖泊，但是有许多因为岩层坍塌而形成的天然地下水池和水井。玛雅人的衣茶部落能够在这个地方定居建成，靠的就是这些地下水池供水。七星衣茶在玛雅语中即为衣茶人的井口之一，所以城市也

距离梅里达南边74公里处的乌斯马尔古城，是公元600到900年玛雅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性城市，是当时尤卡坦半岛北部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而逐渐衰落，到15世纪末的时候已经被废弃了。重新被发现的乌斯马尔古城，依然以建筑艺术的严谨布局、高度技巧、宏大气势和精美细节，成为公认的代表古玛雅文明的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在其城市衰落之后，它成为了玛雅文明最后的光辉。乌斯马尔也于199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在玛雅语中，乌斯马尔的意思是重建三次之地，即使乌斯马尔不止被重建三次，据考察，乌斯马尔的主要建筑魔术金字塔就被覆盖和重建了5次之多。好了，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明天见。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装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荠菜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

0: 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3: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4: 我在学法，您呢？
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7: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5: 是啊，
9: 真不错，
8: 真不错呀，这个
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7: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木床到了。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真的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0: 向左
21: 向左，
2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
9: 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器，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埃及。哈特谢普苏特是古埃及历史上第一位女法老，她在丈夫图特摩斯二世死后立幼子为王，后来自己篡权。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她自誉为太阳神阿蒙的女儿。这座神庙的与众不同在于它的结构异于别的神庙，可以说是颇具现代感。三层高的神庙与巨山融为一体，门口有成排的高大石像，就算支壁残缺，却依旧挺拔威武。这里的山谷非常干燥，找不到绿色的植被，气温非常高，所以在我们今天开始正式旅行之前，就让我们一起先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首先来听到来自林忆莲《埃及玫瑰》。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金字塔是古埃及奴隶制国王的陵寝，这些统治者在历史上称之为法老。古代埃及人对神的虔诚信仰，使其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来世观念。他们认为，人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拘留，而死后才是永久的享受。所以，埃及人把冥世看作是尘世生活的延续。受来世观念的影响，古埃及人活着的时候就诚心备至，充满信心地为死后做准备。以法老或贵族而论，他会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建造坟墓，还会命令匠人以坟墓壁画和木质模型继续从事的驾船、狩猎、欢宴活动，以及仆人们应该做的活计等等，使他能够在死后同生前一样生活得舒适如意。

在马克西姆的出埃及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耳朵去旅行当中，和我一起分享小光的音乐旅行记。雅法是希伯来语美丽一词的谐音，它位于地中海的古城，风景绝佳，秀丽如画。特拉维夫的全称

其实是特拉维夫雅法，它是两个相邻的城市合并而成的。它是一个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雅法第一次有文字记载是在公元前15世纪古埃及法老图特摩西斯三世统治时期，在后来的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均多次被提及。在雅法天然港的上面有一座37米高的山丘，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公元前18世纪到16世纪人类居住的遗迹。后来以色列在这一遗址上建起一个别致的小型展览馆，详细地向人们介绍有关雅法的历史。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采撷一缕阳光，编织多彩童年，
2: 放飞童年梦想，播撒快乐心声，传递节气智慧，感受自然之美，
3: 倾听四季故事，收获成长力量。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我是主持人姜子浩。
2: 我是赵金密。
5: 我是杨怡欣。
6: 我是徐浩恩。
4: 我们来自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503班。
1: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节气小满。
2: 小满这个名字真好听，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5月20、21或22日。满有两层美好的含义。第一，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未完全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第二，雨水渐丰，江河湖水开始充盈，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
2: 原来小满藏着这么多自然秘密，那小满的气候有什么特点？
6: 小满一到，气温明显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润，阳光温暖，田地里麦子鼓鼓囊囊，油菜籽粒饱满，树叶更绿，花儿更艳，到处生机勃勃。
2: 听，清脆的鸟鸣，就是小满最美的声音。大自然有专属信号，这就是小满三候。
5: 我来介绍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生长繁茂，遍地开花，田间满是生机。二候迷草死，吸引的细软小草在阳光下慢慢枯萎，顺应自然规律。三候麦秋至，麦子开始成熟，对麦子来说就像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秋天。
6: 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短短九字把小满自然变化说得明明白白。
1: 小满不仅有自然变化，还有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特别有趣。
2: 习俗一，祭车神。传说车神是小白龙，人们在水车旁摆放鱼肉、香烛、清水，祈求水源充足，农田丰收，感恩大自然。习俗二，祭蚕。小满是蚕神诞辰，南方有蚕地区会祭拜蚕神，祈求蚕茧丰收，蚕丝饱满，小满也叫蚕鸟日。
6: 习俗三，吃苦菜。俗话说，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小满吃苦菜，清热解暑，开胃消食，寓意先苦后甜。
1: 习俗四，看麦烧黄。农谚说，麦烧黄，女看娘。麦子快熟，出嫁女儿回娘家探望，问候收成，亲情满满，温馨幸福。
2: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为小满写下优美诗句。
1: 我们带来北宋欧阳修的《小满》。
6: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
2: 除诗词，民间还有许多小满谚语，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不满，肝断田坎。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十八天，
5: 青睐也成面。
4: 这些谚语告诉我们，小满天气与农事太实用了。
6: 小满过后，天气变热，雨水增多，我们小朋友要做好养生保健。
2: 第一，防暑祛湿，少待潮湿阴冷处，勤晒被褥，不贪凉，少吃冰棒冷饮，多喝温开水，保护肠胃。
5: 第二，饮食清淡，保护脾胃，多吃冬瓜、赤豆、绿豆、黄瓜、薏米等清热祛湿食物。苦菜、苦瓜、莴笋、丝瓜都是小满应季好食材。
2: 第三，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早晚凉爽，可以跑步、跳绳、踢毽子、散步、骑车，多运动，增强抵抗力，夏天不生病，身体更健康。
6: 小满这么美好，当然少不了好玩的趣味活动。
2: 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观察麦穗，摸摸饱满麦粒，数一数麦粒数量，做一份小满观察笔记。
5: 我们可以寻找苦菜，认识田间野菜，了解外形与功效，体验采摘乐趣。小满风清气爽，最适合放风筝，在草地上奔跑，让风筝带着心愿飞向蓝天。
6: 我们还可以手绘麦穗、蚕宝宝、水车，用彩笔、粘土创作小满手工作品，
2: 也能玩麦粒拼图、果蔬连连看，在游戏中感受丰收喜悦，认识夏日农作物。
5: 小满世界还可以走进田野，感受江山美丽乡村的田园风光，感受家乡丰收的气息。
7: 小满小心花，
5: 小满是小小的满足，是大大的希望，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追求完美，慢慢成长，积蓄力量就是最好状态。
2: 愿我们像小满麦粒一样向阳而生，努力生长。
6: 愿我们拥有小满心态，知足常乐，收获幸福。
5: 小满是万物将熟的期待，是初夏最温柔的礼物。
2: 让我们珍惜时光，不负初夏好时节，不负每一份努力。
4: 让我们一起拥抱小满，拥抱美好，收获成长与希望。

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1: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点位的1047即时报。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截至到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以上气象是由江山市气象台所提供。我们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在这里要预告下，稍后的17点10分到17点45分，我们今天安排到的是我们平安江山安全听我说，我们聚焦下汛期安全科普避险常识，邀请到的是我们江山市应急管理局应急事务中心的副主任何胜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汛期我们的一些安全提醒。好的，休息一会儿，我们稍时间再回来。
2: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11: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4: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6: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9: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2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2: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哎，下午好，北京时间16:38，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1047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各位周末好，我是洪小莹。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呢，要跟大家来说说洗澡的问题啊。这两天特别闷热，

甚至引发晕厥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提醒啊，哪些洗澡习惯会损伤到你的心脑血管呢？所以我们要来说一说夏天这样洗澡，心脏和大脑受不了，到底是怎样啊？夏天以下六种常见的洗澡方式要尽量避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更要注意一下。首先第一点，正在出汗的时候，在错误的时间洗澡，比如说你出汗、饭后、酒后、运动后或是空腹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的压力。我们先来说说出汗。毛细血管处在一个扩张的状态，如果水温偏低，会刺激到血管突然收缩，伴随血压波动，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饭后立刻洗澡可能会影响到心脏的供血，空腹血糖往往偏低，人容易感到头晕乏力。还有就是酒后，你如果立刻洗澡的话，可能引发血压、心率剧烈的波动。建议呢，洗澡应该和吃饭间隔至少一小时，和运动间隔至少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上。也就是你运动完之后也不能马上洗澡啊，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的汗还没有干，对不对？毛孔还张开的。喝了酒之后最好是等醒后，酒醒之后再洗。如果身上有汗，应该等汗水消退之后再洗澡。第二点，洗澡水温过高或者是过低。我们洗澡的时候温度过高会使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增加心脏的负担，可能引起心慌，甚至诱发心律失常。水温过低则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上升，造成心肌供血不足，进而可能会引发心绞痛等问题。那我们洗澡的水温保持在35到40度就可以了，以接近我们的体温为佳。第三点就是洗太久，长时间洗澡会使我们的皮肤血管持续的扩张，导致大量血液涌向体表，减少脑部和心脏的供血，进而引发头晕心慌，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心律失常或者是晕厥。建议呢，洗澡尽量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淋浴一般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洗头的话就不含在里面了啊。老人和心脏功能不佳者应该酌情的缩短。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你门窗紧闭，很多人洗澡是习惯把这个门窗啊给关得死死的啊，导致浴室内闷热缺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人很容易胸闷心慌，因为心脏供氧不足，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这个我们经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啊，有一些老人甚至是些年轻人可能在洗澡的时候就晕倒了啊。所以洗澡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持浴室的通风，比如说你打开排气扇或者是留一道门缝啊，避免长时间处在一个密闭潮湿的浴室当中。第五点呢，站立太久，长时间站着洗头洗澡会使我们的下肢血管扩张，脑部供血呢是相应的减少，会导致头晕目眩甚至晕倒。所以洗澡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个防滑浴凳，尤其是老年人或者是体弱者，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坐着洗，避免发生意外。第六点，饭后贪凉，比如说洗后立刻就去吹空调或者冲冷水啊。洗澡之后的身体的毛孔张开呢，血管扩张，这个时候如果立刻吹空调或者冲冷水的话，温差刺激会令我们的血管啊急剧的收缩，血压心率也是随之的波动，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啊。建议洗完澡之后应该擦干身体，等到我们体温逐渐恢复之后再降温，千万要记得不要贪一时之快啊。那么有人就问了，我今天没有出汗可以不洗澡吗？大家都知道出汗了要洗澡，但如果说今天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呢？如果说没有生病感冒等特殊情况，夏天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还是建议大家每天洗一次澡啊。当我们运动啊，情绪激动啊，或者是处在高温环境当中，皮肤汗腺呢会分泌汗水，通过蒸发散热来调节体温，这个时候的汗大家就是能明显感觉到的。但即使在静息凉爽的环境下，就比如说今天这样的天气，好像今天就没有怎么出汗啊，那其实呢皮肤它仍然是持续进行不显性的出汗，也就是我们感受不到它的汗，但其实是有出的。汗水中呢有很多微量的成分，比如说钠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尤其是在我们的腋窝呀一些地方啊，有特殊的这种大汗腺，它们产生的汗水粘稠、油分重啊，还有蛋白质、糖、核胺啊，再加上细菌的催化，
更容易产生什么汗臭味啊，所以不管有没有出汗，夏天都最好是每天洗一次澡，稍微冲个凉，对吧？但如果是皮肤病患者，建议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那么在夏天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护我们的心脑呢？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我们的心呢是主血脉的，和下相应啊，所以像

0: 夏天的话，我们其实主要的是要护好我们的心，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嘛。除了科学洗澡之外呢，夏天保护心脑血管还需要留意以下几点。第一点，要适当的午休。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午休啊？这个午睡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20分钟左右，最好别超过30分钟啊。就像我们这周的话，有一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睡觉这个问题啊，要睡对啊，你不要一直就是说我要睡8个小时、9个小时啊，睡对比睡多更重要啊。第二是避免大汗淋漓，汗是我们心之液，出汗过多耗伤心液，所以会导致我们心气不足，心神失养。平时呢要尽量避免大量的出汗，锻炼也应该避免剧烈运动，以小动为宜，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第三呢，别等到渴了你再去喝水，等渴了你再喝水，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非常非常缺水了啊。日常呢要适量多喝温开水或者淡茶水，如果你是心火过旺，比如说烦躁啊、失眠啊、爱发火啊，那你可以用淡竹叶啊、泡泡水这种代茶饮，但需要注意啊，不要一次性大量的饮水。特别要注意到是，如果说你经常锻炼的话，你可能就知道我们在锻炼的之后啊，不要猛喝水。比如说爬山啊、运动啊之类，你的心率那个时候比较快，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口慢喝啊，小口少量，多次饮水啊。第四点就是要多吃一些高钾的食物，因为出汗多，我们的体内的钾钠等电解质流失。所以呢，像蔬果是钾重要的来源，尤其是以下食物富含钾，像菌类、口蘑呀、双胞蘑菇啊、嫩豆类、毛豆、嫩蚕豆、嫩豌豆啊，还有多数的深绿色的叶菜，菠菜啊、羽衣甘蓝、苋菜、空心菜、莴笋叶啊，这些都是深绿色的水果，像香蕉，我们比较常见的，它含钾和这个钠也是比较多的，木瓜。哈密瓜、甜瓜、樱桃、西瓜、桃子、柚子等等。总之呢，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啊，会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不小的负担。我们保护心脏呢，不妨从科学的洗澡、关注生活细节来做起。好了，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稍作休息，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0: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1: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每年的春夏交替时节呢，都是我们江山的主汛期啊，雨水增多，天气多变，短时的强降雨、雷雨大风、山体滑坡、道路积水等天气和地质灾害都有可能突如其来，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安全和居家生活。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我们回家最近的路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我们江山市应急管理局应急事务中心的副主任何胜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专业的、接地气的、权威的防汛科普，来解读最新防汛工作部署，同时也是给大家送上实用贴近日常生活的汛期安全提醒。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何主任。何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做客幸福下班路，在晚高峰这个最贴近生活的时段和大家聊一聊防汛安全知识。汛期安全连着千家万户，也是我们应急部门全年紧抓不放的重点民生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结合江山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历年的汛情规律以及2020年最新的防汛部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大家讲解汛期风险、气象预警、避险技巧、居家和出行注意事项，也会解答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全力以赴守护全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欢迎一下我们的何主任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啊。如果说您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觉得此时此刻也可以来问到我们的何主任啊。那上周呢，我跟何主任在衔接这个节目的时候，您也正在开这个防汛会议，是不是？能不能给我们传达一下就是里头相关的一些提醒和内容呢？
1: 好的。近期呢，我们是刚刚召开了防汛工作会议，会上分析研判了今年的汛期形势，对各项防汛准备、防汛管控、应急抢险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安排和压实落实，要求大家摒弃麻痹大意思想，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工作责任，扎实做好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值班值守、人员转移等各项关键工作，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底线，把各项防汛措施抓实抓细，全力以赴守护防汛安全底线，保障平稳安全度汛。借着今天这个节目，我们也专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汛期各类风险隐患就在身边，想要远离危险也不难，重要的是我们大家的小心和主动，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主动做好个人和家庭的防护工作，就一定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家人的安全。
0: 我觉得是这样，就很多时候一些隐患可能就是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要从自己的这个安全意识上面先提高起来，然后呢可以提醒到我们的家人、身边的朋友等等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汛期防汛啊这些词，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何主任，就是咱们江山的汛期是哪一段时间，然后也想请你来说一下咱们今年这雨水的形势怎么样，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整体的一个科普和介绍一下。
1: 好的，首先和大家

0: 大家明确一下，就是按照浙江省的有关规定，每年的4月15日到10月15是江山的法定汛期，
1: 就是半年时间。
0: 嗯，是的，6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在这段时间里呢，我们所有的防汛工作人员、值班人员、监测设备、应急队伍都是在岗待命，都全面进入防汛戒备状态的。
1: 嗯，
0: 从地理条件来讲呢，江山是以山区丘陵为主的，地形复杂，河流水系密布，山塘水库众多。地质条件上呢，很多地方如磐石、大桥这一带，它的岩层是多为风化状态的，这就造成了我市汛期灾害易发多发。而且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强对流也在增强，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近几年往往就是冬天过后就感觉直接入夏了。
1: 嗯，就是感觉没有夏天，只有两个季节。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以前是春雨绵绵，雨是慢慢的下的，现在呢要么不下，要么就是大暴雨，下雨更加集中，短时强降雨即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这类灾害呢，隐蔽性非常强，来得快，去得也快，破坏力非常大，大家千万不能大意。结合2026年的气象预测和防汛会商研判，今年我市汛期的总体雨量和常年相当，强对流、短时暴雨、连续阴雨天气发生的概率较高，降雨时空分布非常不均衡，局部地区雨势强度大，整体汛情复杂严峻，防汛压力不容小窥。
1: 嗯，那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就是汛期的话它会有哪些高发的风险点，就是说我们在老百姓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留意到的一些隐患是什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
0: 好的。嗯，具体来说呢，有四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我市的乡镇多是依山傍水的哦。
1: 嗯。
0: 几乎所有的每个村庄都有溪流，有小溪经过。短时强降雨过后呢，溪水往往上涨很快，水流湍急。不少群众习惯在溪边散步、钓鱼啊、洗衣服啊、游玩啊，很容易遭受到洪水的围困，发生涉水的险情。
1: 嗯。
0: 第二类呢，就是地质灾害风险。我们江山人建房讲究的是前有灶后有靠，多数村落都是靠近山坡的，加上现在的工程机械也非常普遍，削坡建房非常常见，破坏山体，又没有专业的人士进行指导，专门的加固，这就人为制造了一个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域。持续的降雨和短时的这种的强降水，即引发山体滑坡、小型塌方，对周边的住户、过往行人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城乡的积涝风险。城市低洼地段、老旧小区、地下车库以及乡镇集镇的低洼区域，降雨过后呢，往往会出现那种地面的积水、雨水倒灌，不仅影响车辆通行，还会影响到居民的居家安全。严重的时候呢，会造成车辆泡水、房屋进水。第四呢，就是山塘水库的安全风险。我市山塘水库众多，特别是新塘边磐石大桥这一带，部分山塘水库地处偏远，管控难度大，汛期水位上涨速度快，一旦巡查管控不及时，极易出现溢洪、渗漏等风险，是我们紧盯着重点部位。
1: 嗯，我们刚才听完了一二三四，相信大家都有直观的一个感受啊。其实防汛真的是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啊，朋友们，不是新闻里面的大事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身边的日常小事。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说，既然汛期风险这么多，那咱们应急部门，哎，在今年因为上周的话，我们也说了正在开这个防汛会议嘛，省里的会议啊。那我们今年我们应急部门做了哪些工作，或者说筑牢了哪些防线，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也能够让我们老百姓更放心更安心，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陆续以来呢，我们按照省市有关部署，结合江山本地实际，全流程全覆盖的推进防汛备汛工作，层层筑牢安全防线。具体来说呢，就是一是压牢防汛的责任，健全责任体系，我们严格执行防汛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及时更新防汛责任人和防汛巡查人员的清单，理顺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和应急响应的流程，做到全域责任无盲区，隐患点有人管，风险地段有人守，并在江山市的政府网站上对防汛责任人进行了公示。第二呢，就是开展全域的隐患大排查，清零安全隐患， 我们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对全市的山塘水库、河流、溪流、地质灾害风险点、临山临水的道路、在建的工程、危旧房屋、低洼的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实行清单化管理，做到了一处隐患、一张照片、一条实线、一名责任人。轻微隐患当场整改，一般隐患限时闭环整改，高危隐患立即关停管控，专人蹲守，坚决杜绝隐患的带着隐患杜汛。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依托数字赋能，做精监测预警。去年，市政府升级了江山市城市安全预警平台，打通整合了各个部门的数据资源，全市全面运行防汛防台的1833联合指挥体系，依托数字化平台，24小时实施监测雨情、水情、水位、地质灾害等数据，动态研判汛情走势，一旦出现风险，第一时间多渠道发布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的顺畅传达。
1: 嗯。
0: 第四呢，就是严格值班值守，保持应急状态。整个汛期，全市的防汛工作人员、应急队伍、乡镇基层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制度。一旦遭遇突发雨情、汛情，做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把汛情、险情化解在萌芽状态。第五呢，就是要备足应急物资。近几年，江山市花了大力气补充更新了防汛应急物资，实现了卫星电话、发电机、水泵等三大件的全覆盖。重点村防汛沙袋、救生衣、照明设备、应急生活包等应急物资应配尽配，确保应急保障物资充足、调运顺畅、随时可用。同时，常态化的组织防汛培训和应急演练，围绕隐患处置、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科目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和应急队伍的处置能力。
1: 嗯，那刚才也是听得特别的这个踏实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还有我们都江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和互动。兜兜转转说安全度汛，确实这个安全我觉得都是第一位的啊。期待，谢谢你的留言，还有郑银宝，谢谢你的点赞。刚才我们听到了一个五点啊，其实从这个责任落实到隐患排查到数字监测，二十四小时的值守，物资演练，全方位是筑牢了咱们江山的防汛安全防线。其实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啊，可能是这个预警信号怎么看，什么时候需要避险啊，下雨了要不要出门啊，住在西边山里要不要转移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是更实用或者说更接地气的。比如说我们经常手机里我们会看到暴雨蓝色、黄色啊、红、橙色、红色预警，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分不清这个等级，对不对？不知道这个预警到底我应该怎么去做，要不要出门啊，要不要转移啊。所以接下来请我们的何主任给大家通俗来解读一下，就是四个暴雨预警的这个含义还有对应的一个做法。嗯，
0: 好的，我用简单好记的方法跟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四级暴雨预警以及应急处置的原则。方便大家理解啊。暴雨蓝色预警就是要谨慎出行，密切关注天气，这是最低级的别的预警，预示着未来12小时之内有阵雨或者雷雨，整体影响是较小的，大家可以正常的生活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避开低洼地段。户外工作人员要留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避雨准备，不必过度恐慌，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暴雨黄色预警就是要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预示着未来60小时内将出现明显的降雨，部分局部地区呢会出现强降水，有路面会积水，溪水会上涨，这些风险都会增加。建议大家非必要不要外出，不要远行，驾车出行时我们要避开隧道、临水、临崖等路段，居住在溪边、山脚、低洼处的居民要注意提前做好排水的准备。
1: 嗯，然后就是橙色。
0: 橙色预警呢就要停止户外作业，就近避险，未来3小时将迎来集中的降雨高峰，易发生路面积水、溪水暴涨、小型滑坡，请大家全面停止散步、钓鱼啊、遛娃这些户外活动都应该停止。在校的学生、户外人员就要到就近的安全的建筑物中去躲避。驾车的时候呢，遇到积水路段，我们就要坚决的绕行。 山区和西边的居民就要随时关注周边的险情，听从村镇的安排，做好

0: 转移的准备，危险区域呢就必须转移了。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红色是最顶的，最顶最上面的就是最危险的。嗯，
0: 暴雨红色预警就必须就地避险，严禁外出，服从安排，尽快转移。这是最高级别的预警。
1: 嗯，
0: 短时特大暴雨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危险度极高的这种的灾害。记得2019年的66，当时就是红色预警，相信经历过的人都记忆犹新。嗯，我们全体居民居家避险的这个时候就应该居家避险，不要外出。
1: 嗯，不能外出。
0: 嗯，是的。
1: 嗯，
0: 居住在低洼地带的西边的地质在风险区的群众必须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迅速的转移，所有的车辆都要停止上路，各类户外的工作要全面的停止，停工停产。嗯，
1: 四级预警对应的四种做法简单好记，关键时刻能救命说完预警呢，我们接下来分场景来跟大家来说说。我们先从居家防汛开始，因为很多家庭他不知道下雨天家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尤其像现在这些老旧小区，就一楼的住户或者是低洼的住户啊，在这块我们有哪些必做的防护呢？我们请何主任来说说。
0: 啊，好的，这里呢有十条的居家防汛的使用准则，也是简单易操作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常备应急物资，提前在家中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雨具、饮用水、干粮和常用的一些药品，应对停电停水的这种突发的情况。
1: 嗯，
0: 第二呢，我们要疏通排水设施，定期的清理地漏、排水口、门前的沟渠、落叶、淤泥，这种保障排水的通畅，防止雨水的倒灌。第三呢，就是地势较低的房屋的设防，就是一楼或者是住在地势较低的这种群众，雨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关闭窗户，在门口呢要放些沙袋啊、挡水板啊，将家电等贵重的东西尽量垫高，避免被雨水浸泡。有条件的呢，就尽量往二楼搬。
1: 嗯，
0: 四呢就是远离危险的构筑物，雨天不要靠近老旧的墙体、围墙、山边的广告牌或者是大树这些东西。
1: 因为这个话就是它随时可能就会倒塌。
0: 嗯，是的，容易倒掉的。
1: 嗯，对。第五点，
0: 就是要及时的断气断电。一旦家中出现大面积的积水，我们要第一时间把电源的总阀、燃气的总阀把它关掉，不要涉水去触碰这些电器，谨防触电、燃气泄漏啊，这些危险都是存在的。在第六呢，就是要收好阳台的物品，特别是居住在高楼的这些住户，大风暴雨往往就是容易把阳台上的这些花盆啊、晾衣杆啊什么东西给它刮下来的，造成高空坠物的。
1: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第七呢，就是要看护好老人和小孩，不要让小孩到积水的地方玩耍，不要去河边玩耍。家中的老人呢要尽量的减少走动，防止滑倒摔伤。第八呢，不要私自去改造排水，不要封堵排水沟河道，不要贸然的淌水过河啊，还有不明深浅的这种积水的区域。
1: 就是当这种积水我觉得就是你分不清的时候就不要去过。
0: 是的。
1: 因为这很有可能它里面就是哪个坑啊什么你就给陷进去了。这个确实。所以在你分不清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过。不要去过哈。我们再来说说第九和第十
0: 点。九呢，就是要留意房屋的这种状态。一旦发现墙面开裂啊、渗水啊，或者是房屋有异响的，地面有沉降的，那我们就应该立刻的撤离，不要停留观察，不要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高。第十呢，就是要留存求助的电话号码。保存好村委啊、社区啊这些应急电话，以及110、120、12315、12345的这些求助热线。遇险情时及时求助，遇到工作人员要求转移的时候呢，我们要坚决的跟随转移。
1: 听从安排。
0: 是的。这里还要提醒大家，转移的时候要牢记防汛安全的543。
1: 好的。
0: 所谓543就是545要带。转移时候要带好手机、身份证要带好，药品要带好。有些人比如说有心脏病啊这些东西的，这些药品要带
1: 好。保命的哈。
0: 贵重物品要带好，换洗的衣服要带好。第四呢是四必走。收到转移指令的信息必须走。干部上门主动动员的时候必须走。接到电话要求转移的时候必须走，听到报警声的时候必须走。
1: 四必走。
0: 是的，四必走。这还有三不回。三不回指的是转移后没有接到返回的通知不要返回，房屋没有经过巡查确保

0: 安全的时候不反悔，特殊人员没有落实管护措施的时候不管回。
1: 嗯，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转移的时候，记牢记防汛安全的543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全面而且特别好记啊，大家心里面要有这样一个知道啊，非常全面，居家安全守住了。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我觉得还有就是下班路上这个出行嘛，晚高峰的这种下雨，因为最近其实也确实是常态啊，
0: 是的，
1: 动不动在开车的路上突然之间这个雨特别大，要雨刮器刮到最大了，感觉还看不清，所以其实很多的车主呢也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也可能会容易啊这个错误的强行过水，就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在一些积水的过程当中可能想要走过去，但是他又不明确说前面的积水到底有多深啊，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盲目通行，咱们就是倒退或者是把车停在边上不要走啊。所以接下来请何主任给我们大家讲讲雨天开车的一些核心禁忌。
0: 好的，针对晚高峰的通勤啊，我们也总结了雨天行车的四不原则。第一就是不要盲目涉水，水深不明，轮胎没过就是积水没过轮胎一半的时候，水流湍急的时候，这种三种情况一律要绕行。路面积水看似不深啊，下面可能是一个深坑，可能是地面已经塌方了。贸然驶入会导致汽车熄火或者人员被困。第二呢，就是开车的时候不抢速变道，雨天路面是非常湿滑的，刹车距离会变大，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慢行，要拉大跟车的距离，杜绝急刹车急加速，杜绝随意的变道抢行。第三是不驶入高危的路段，尽量避开隧道啊、临山临崖的这些路段，山区的盘山公路等事故高发区域。第四就是要不滞留在危险的区域，遭遇特大暴雨能见度很低的时候要开启雾灯双闪，缓慢地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区域，不要在大树底下、广告牌下面、高架桥下面或者是河道旁边停车，
1: 特别危险。
0: 是的，
1: 这些其实都是危险区域，所以在这个大雨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滞留在这些危险的区域。首先你不在这些区域的话你就是安全啊，如果你在这些区域的话你就会存在这个隐患，存在危险的可能哈。那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提醒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啊。好的，我们特别提醒就是车辆在有时候不是开到那个积水路段可能发生熄火了，千万不要去尝试二次点火，这样的话不仅会严重破坏的就是汽车发动机哦，还可能造成汽车车门的这个电路的失灵，导致人员被困。正确的办法就是我们要立刻离开车辆，往高处的地方去等待救援。
1: 我们刚才分享了这个下班路上就是出行这块，对于我们司机师傅来说啊，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些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是在我们的乡镇、农村，靠山靠溪嘛，靠水库。那么这一部分人群的避险重点，我想跟市区的人就会有不一样。那我们针对农村的居民、山区的住户，我们做哪些针对性的提醒呢？
0: 好的，针对农村、山区、西边的住户呢，我们重点要提醒就是以下三类情况，必须立刻转移撤离。第一是降水过后，房前屋后，在那些山坡啊出现新的裂缝，有泥土掉下来了，渗水增多了，山体出现异响了。无论雨势的大小，我们都要马上的这个撤离，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第二呢，就是河水溪流上涨很快，水底还很浑浊，夹杂着泥沙、树枝，这些往往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我们务必要立即远离河道，不要逗留，不要拍照，不要捞鱼，不要涉水过河。第三呢，就是居住在小黎山洪灾危险区的、地质灾害风险区的、危旧房的这些的居民。接到通知或者工作人员上门劝导的时候，一定要无条件的配合，快速的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不要留恋财物。
1: 在这种时候，我们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
0: 是的，
1: 我们也再次要强调一下。
0: 汛期的时候呢，是不要到山塘水库啊、溪流啊、河滩啊这些地方垂钓、散步、洗衣、游玩。平静的水面，往往短时间内可能就会发生暴雨。发生洪水，这种发生危险。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平台当中有位期待的朋友，他是问何主任，那村里的防汛物资一般都会是放在哪里呢？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0: 是这样子的。村里面的防汛物资呢，我们一般来说呢是放在村委办公室这里。

0: 一般出一旦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
1: 文化礼堂这些地方，是的，就是这个一般情况呢，是一般情况，其实我们也用不到那些物质，
0: 对，
1: 用到的用这那些物质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些应急物质都是有专人的管理的，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那个我们村干部。
0: 会统一的调配，
1: 统
0: 一的调配。好的，谢谢何主任的一个回答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因为刚才也是听了关于就是说农村的或者山区的一些住户啊，这个针对性的一个提醒。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是要跟很多的朋友一起来说一下一些防汛误区。我觉得这些也是容易出现的问题，或者说大家容易忽略的。我们盘点一下我们江山人最常见的一些防汛误区，我们帮大家避坑一下。
1: 好的，我们我也总结了一下啊，那个六误区呢，应该是有六大误区啊。这里也跟大家学习探讨一下。
0: 好的。
1: 误区一呢，就是雨停了之后，大家都觉得这就安全了。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想法啊。我们暴雨停了之后，一般1到3小时之内呢，是土壤山体的土壤，是水分是非常饱和的，河水仍在河道的河水它仍然在上涨。
0: 没错，
1: 是的，滑坡、山洪、泥石流反而是进入了高发的时间段，所以这个时候呢，切勿进山或者是下河，再第二呢，就是认为那个经常走的路积一点水也没事，雨水会冲刷，就是掏空一些路的路基，我们虽然有些路面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哦，但它可能是暗藏着这些风险的，不能凭经验的这些凭经验去走，可能就。很容易出事情，
0: 就比如说你常走的老路，但是因为积水，就是雨下过之后啊，它还是会暗藏一些塌陷的风险。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比如我们那个现在的都是水泥地，水泥地下面可能如果碰到河边的话，它可能下面已经掏空了，就很容易发生坍塌的这种事故的。
0: 对，我们再来说说误区三。
1: 是的，在误区三是认为水位上涨缓慢就不用慌，这种是非常不对的啊。就是山洪内涝发生速度是非常快的，水位上涨慢，这恰恰是我们避险转移的最佳的时机，千万不要拖延，我们就要立刻走。第四呢，是有的人认为，我住的地方高一点就没事了，部分的居民呢，他可能房子的后面就是山体的边坡，这样的情况呢，也会发生这种滑坡、泥石流这种情况的，所以并不是说你高就万无一失了，在误区五呢，就是漠视预警，不配合转移。有不少人呢觉得，哎呀，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几十年都没出事情，所以就非常轻视这些预警的信息和基层的转移的安排，心存侥幸，这是汛期最大的安全隐患。在误区六呢，就是在树下广告牌下面避雨。雷雨天，在大树下。广告牌下面、电线杆下面是极易被雷击的，所以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室内场所避雨。
0: 所以你看，其实近段时间当中就是雷雨天气，所以我们大伙啊一定要记住，一个树下、广告牌还有电线杆下面，我们要不要去站啊？不要去站。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意外其实都是侥幸心理造成的。
1: 是的。
0: 就如果真的遇到险情，被困积水或者山洪、滑坡现场，我们老百姓怎么自救？怎么求助？怎么等待救援？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实用的。当然了，我是觉得我们最好不要用到，对吧？不要用到。但是如果确实有发生了，或者是你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要知道怎么自救，怎么去求助，或者怎么去帮助别人去打电话也好啊，怎么去等待救援？这点，我觉得大家接下来要好好的记一记啊，怎么一个方法？
1: 我这里也分享几组这个自救的这些方法啊。第一呢，就是遇到积水围困啊，我们呢又要先往那个高楼高的地方快点转移啊，一定要先远离河道、地下空间，手机呢要尽量的保持电量，不要慌起来，这里刷来那里刷去，把电量都耗尽了。要精准的上报位置，打电话报警的时候要精准的报出你自己所在的位置、人数、险情，等待救援。第二呢，就是要顺着。如果是遭遇滑坡泥石流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应该向山的两侧横向的快速的撤离，不要顺着滑坡泥石流的方向跑，

0: 树或者是水域，收起雨伞，减少使用手机，尽量的进入室内避险。这里呢大家要记要记住正规的求助的渠道。当人员被困遭遇险情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拨打110，有人受伤呢要拨打120，发现积水塌方设施损坏这种情况呢，可以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
1: 我们要记住这样的一些过程哈，这个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的市民，我们除了做好自己的防护啊，我们怎么配合防汛工作，为我们的城市安全来出一份力？因为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也跟何主任说，我说每年的这个梅雨季啊，六月中旬左右，刚才也是何主任也提了一下，今年大概晚个一两天左右啊，那么就是马上也是来了，而且每年刚才也是说到了我们。半年的时间都是这样的一个时期，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每位老百姓其实都是要提高这样的一个意识的。那么我们的应急部门呢也在做相关的一个工作啊，为了我们的安全。那么作为我们市民来讲，我们其实也要从自身做起，从自我做起，我们也要为这个城市的安全出一份力。在这块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配合呢？
0: 好的啊，这里呢是希望全体的市民做到三个主动，三个自觉。所谓三个主动，就是要主动的去关注气象预警，主动的去学习防汛避险的一些知识，主动的排查周边我们自家周边的一些安全隐患。三个自觉呢，就是要自觉远离河道、山区这些高危区域，自觉服从防汛的这些人员转移的这些安排，自觉的劝阻身边的一些危险的行为。我们防汛不是一个部门或者一群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全体公民的共同的责任。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
1: 没错，人人参与啊，人人有责的一个工作，对吧？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防汛战线上的所有工作人员，刚才我们的何主任也说了，24小时的在岗的值守。我们出现险情的话，也是第一时间会开展这个抢险救援，全力守护大家的平安。那刚才呢，何主任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权威的科普干货的分享。我相信今天通过何主任的这个分享啊，我们大家也都会了解到，汛期啊，安全无小事，防汛避险有方法、有技巧，我们有准则。Mr. 葛说，汛期牢记543，出入平安每一天。谢谢你啊，谢谢你留言。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每一位江山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吧，从自身做起。今天我们听了这么多的内容啊，防汛避险也好，包括我们刚才下班路上出行，我们这个司机师傅我们要做到哪些？那么从江山的汛期形势部门的防汛部门到四级预警的解读，还有我们居家出行的避险，农村山区防护误区的这个辟谣，自救自助的技巧，其实是干货满满，覆盖了我们的生活、通勤、居家、户外的很多的场景。平安呢是回家最好的礼物啊，我们掌握一份防汛的知识，就是守住一份家庭平安。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江山市应急管理局应急事务中心的副主任何胜的专业分享，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告诉到我们的家人、长辈、孩子，提高大家防汛安全意识。我们不侥幸、不麻痹、也不冒险啊，雨天谨慎出行，居家做好防护，远离危险区域。危险区域是哪些啊？像电线、铁塔、大树、水域啊，还有这个树下，都是危险区域啊。那你看我们的幸福下班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每天都能够平安回家，我们都能够幸福。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民生安全，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不间断的带来我们实用的这个民生科普，陪伴大家每一段平安下班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何胜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呢，我也是特别安排了一首歌，是祝你平安。我觉得平安是最大的，平安是最基础的，我们首先有平安，我们然后健康，然后我们才能快乐，对不对？
0: 是的，
1: 非常感谢何胜，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是希望大家这个周末呢能够好好的放松自己。但是周末好像还是有下雨啊，我看一下是局部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多云的，后天是多云到晴。那看来这个周末天气还行，但是基于前两天还下过雨的，所以这个周末大家如果

0: 出行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有一些路段，有一些地段、
1: 啊、
0: 或者是像这个低洼的地段或者是山里面，好不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自身的安全啊。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歌曲送给大家，何主任，我们跟所有的朋友说再见吧，拜拜。
1: 好的，
0: 嗯，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革新，粉丝哐哐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公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发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激活商贸新动能。今年前4个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
2: 抢占具身智能产业制高点，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今天首牌。
7: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今天启幕，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2: 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近年以来，浙江以50家省级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为抓手，推动传统专业市场告别坐店等客、简单集散的老旧经营模式，朝着数字赋能、品牌出海、产商融合、侨贸深耕的方向全面转型。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走进青田侨贸市场，进口商超、跨境体验店、侨乡特色门店沿街错落排布，共享直播间、保税仓储、商务洽谈中心等配套功能一应俱全，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集散地。依托成熟的侨贸平台资源，前不久巴西经贸访问团走进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企业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核心竞争力。访问团成员兰迪姆说，
8: 现场参观后我感觉非常安心可靠，很感谢青田帮我们搭建合作桥梁，让我们能对接优质伙伴。这次考察让我们看到了中巴合作的巨大潜力，期待我们能借助青田的侨贸平台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共赢。
2: 巴西爱玛车业总代理徐慧国说，借助青田侨贸市场搭建的双向对接桥梁，中国制造与南美市场实现精准牵手、深度结缘。
9: 青田的政策给我们海外华侨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搭建了一个国内产能加海外渠道的对接平台，既解决了货源问题，又降低了物流和资金成本，让我们在巴西市场代理义务更有底气和更有竞争力。
2: 合作的背后是青田侨贸市场的深度蝶变，依托华侨人脉和全球海外渠道，市场从单一商品中转集散，向做深贸易链、拉长产业链、完善服务链全方位升级。 逐步建立以专业市场为枢纽，连通本地产业，链接全球商贸网络。作为全国同类型专业市场的龙头标杆，台州温岭供量任距交易中心也打破了传统线下批发的固有路径，把数字出海、品牌自建、产商协同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中心总经理陈祥彪说，市场全力打造自主 Winsor 跨境品牌独立站，完成11个国家商标布局注册，依托海外社媒矩阵精准引流，为场内商户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新通道。
10: 目前我们的独立网站线上的产品也达到了已经几千种的产品啊，目前在11个国家注册了我们 Winsor 的主要品牌，点击率达到2000多万，而我们的专业粉丝从国外的专业粉丝也要15000多人。
2: 市场转型也倒逼企业苦练内功，提档升级。不少商户瞄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高端新兴赛道，深耕硬质合金铣刀、高端丝锥等精密刀具研发迭代。立丰精密工具浙江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金伟说：“
11: 现在海外的订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我们重点呢会在高端的一些丝锥方面去下这个功夫。今年呢，我们目标产值是往10亿方向去努力。
2: 目前，全省50家省级试点市场交易额贡献占比超70%，示范引领和辐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12: 在这个专业市场推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坚持的是一场一策，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海外拓市走出去，另外一个是那个场景融合。就是下一步的审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继续啊，就会推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落地。我们杭州市它出台了这个4000万元激励资金，那么嘉兴市呢拿出了1.2亿，绍兴的嵊州和新昌拿出了5亿，投入到专业市场那个发展过程中去。我们将会联合各级省级部门啊，去解决这个专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难点问题、堵点问题。
2: 2026年浙江省市场监管科技活动周主题活动今天在杭州举行，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首排。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带来的报道。
13: 活动现场，浙江省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正式授牌。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中心主任尹瑞多说，浙江聚集了数百家机器人相关企业，但缺乏一个系统化、专业化的公共检测平台。中心的建成填补了省内具身智能机器人检测空白。
14: 我们机器人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啊，许多标准是缺失的，没有了标准，企业就没有一把标准的尺子来评价它产品的质量。这些智能化怎么样去评价，有了质检中心以后啊，就可以为具身智能机器人提供评价、提供测试、提供验证。
13: 目前中心已建成4000平方米专业实验室，检测参数超1000项，相关标准154项，全面覆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性能、核心零部件性能以及环境适应性、安全可靠性等关键检测领域。活动周期间还举办了科技成果拍卖、实验室开放等活动。在科技成果拍卖会上，12项来自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技术机构的专利技术集中亮相，涉及绿色石化、高端仪器仪表、新能源等领域，多项专利技术被企业竞拍获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科技和信息化处副处长陈赛云说，
15: 科技成果拍卖呢，也是激励大家以应用为导向，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从我们的实验室走向市场，更好地激励科技人员的一个创新创造的这样一个热情。
7: 台州市椒江区深耕合成生物的优质赛道，创新基金加项目加产业链模式，以资本引项目，以项目聚产业，为区域产业体系重构注入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台州台的报道。
16: 在瑞昼生物医药浙江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研发人员穿梭在实验台前，加紧推进流脑疫苗的临床试验工作。这家长期扎根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3月中旬完成工商变更，总部正式从上海搬迁至台州椒江。公司 CEO 祝先潮说，生产基地正在抓紧建设，预计明年上半年可具备试生产条件。
17: 我们选择入湖台州，主要是看中这里完善的医药产业生态。

0: 业的基金配套以及高效的服务环境。项目对接过程中，椒江区给了我们资金、场地等多方位的细致的服务，让我们能够快速落地，安心发展。
1: 合成生物产业是以合成生物学技术为核心，通过设计和改造生物体系来生产产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发展极为迅猛。椒江立足国家级原料药基地、省级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协同区优势，创新探索基金加项目加产业链的深度联动模式，建立总规模约10亿元的合成生物产业基金，引进业内知名机构担任管理人，采用国有资本引导市场化运作模式，抢抓合成生物技术新赛道的发展机遇。椒江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经理王汉峰说，基金将瑞昼生物作为首个重点投资对象，提供总部搬迁、管线及配套设施建设等定向支持。
2: 在基金筹备组建阶段，我们便提前摸排企业落地诉求，结合企业投产节点、管线需求等因素，为项目快速落地奠定基础。
1: 不光瑞昼生物依靠这套模式，去年以来椒江已成功签约落地一批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目前已投产和洽谈中的合成生物项目5个，总投资超100亿元，持续为台州合成生物及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椒江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海燕说，传统招商是筑巢引凤，椒江这次选择了引凤筑巢，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管理人提供专业投资价值研判，政府团队则跟进实地考察和落地谈判。
3: 我们借此构建了国资领入、社会资本支持、专业机构赋能的三位一体模式，未来我们将把这一模式复制到其他赛道，真正为新质生产力夯实底座。
4: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今天在杭州武林广场启幕，沉浸式场景叠加多元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消费活力。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5: 今天好。
4: 嗯，想问一下，今天这个武林广场也是正式亮相了味美浙江的这个市集活动，今天下午你在武林广场有没有尝到什么美味？
5: 嗯，这一次的市集呢可以说是人气特别的火爆，最亮眼的还是汇聚了像燕马呀、松燕啊、傅园居和方老大等一众杭州顶流的这个餐饮品牌，而且你也知道全部都是这个米其林和金豆花上榜的这个优质商家，市民游客呢不用专程跑到他们的门店去排队，在这个市集啊就能一站式的打卡各家的招牌美味。像这个连续已经4年入选米其林指南的这个燕马餐厅啊，这次带来的这个招牌的东坡肉套餐，一份东坡肉搭配这个酒酿馒头，售价22块钱，还送一杯咖啡，还有这个12块钱一份的这个虾滑卷鳞可以选。然后还有另外一家连续3年获评米其林的这个方老大呢，带来了纯皮的鸡爪和小龙虾，在他们店里卖2块钱一只的小龙虾，在市集上，有优惠，只要1块5一只就能吃到了。2023年入选米其林的这个福源记餐厅呢，推出了这个37元一份的这个脆皮大肠，外皮酥脆，可以说是风味十足啊！现场呢有不少的市民专程过来尝鲜，大家都觉得特别划算，品类呢也是十分丰富。像我采访到的一位这个市民陈阿姨啊，她就拎着满满的一袋美食，说买了这个文虎酱鸭还有米糕，打算呢再去尝尝东坡肉，觉得这个市集特别好，能够一次性尝到不少没有吃过的美味。
4: 嗯，听你刚才介绍仿佛是有这个口水哽咽的声音啊，咱们这个时间点连线真的是让人听起来很好吃很饿。那么这次活动和以往的美食市集相比，有没有一些创新的地方？比如说咱们除了去这个市集上能吃点，还能体验些什么吗？
5: 嗯，今年的活动相比去往年的话，升级幅度是特别大，不再是单一的这个美食街，而是全面升级为这个美食加消费加科技加国潮加商圈加加加加很多东西的全景式的消费盛会。活动除了这个延续味美浙江实在杭州这个主题区之外，还推出了这个服务消费主题和杭州消费的新三样主题区。整个市集呢有200多个点位，占地超10000平的这个户外空间，现场呢还按照这个消费者幼年、青年和中年、老年4个年龄段，把这个育儿教育、健康养老、文旅体育、宠物社交等内容变成了这个可以触摸、可以体验、可以互动的这个真实的生活场景，来切实丰富大家这个生活体验，来生。

0: 升，通过消费来提升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再提醒各位听众啊，这个市集的活动将持续到6月3号，全程是免费开放，市民可以逛吃打卡来体验这个多元消费的场景，是很方便的。
1: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6月3号我们记住了。
2: 再来关注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银州站比赛今天正式开赛，这是继去年上海站之后，这项被称为空中 F1 的顶级赛事第二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上演了极速对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3: 上午，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内，参赛飞手们佩戴第一视角飞行眼镜，操控一架架竞速无人机，如分群般在500多米长的赛道上高速穿梭。他们连续穿越单层门、双层门、蛇形门等40-50个高难度障碍物，最高时速接近300公里。法国选手特里斯坦·戈因说。
4: 我们有一条相当不错的赛道，这些门都很大，很利于飞行，我们很享受比赛。
3: 本次比赛汇聚了众多国际顶尖高手，包括来自日本的现役世界冠军桥本勇希、波兰名将帕维尔等。本土培养的宁波无人机竞速队主场亮相，派出3名少年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高手。16岁的王天琪是一名初三学生，曾获2025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1等奖。这次比赛排位在第一轮，他3圈飞出21秒、19秒、19秒的成绩。
5: 我感觉还算可以，自己比较热爱这个项目，因为我感觉这个项目非常的刺激，自己仿佛就是在天空中翱翔。我这次目标是进入16强吧。
3: 来自宁波象山的李可儿、李明义姐弟，一个10岁，一个8岁，是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面对高手如云的比赛，他们一点都不胆怯。第一轮比赛，两人平均用时都在20秒左右，排名第17和19。弟弟李明义说。
6: 不紧张，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进了前16，那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可以跟着他的尾部一起走线，看他的路线。
3: 据了解，本届比赛将持续到31号。
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咱们的渔民们在忙些什么呢？有休假吗？浙江多地推进渔船设施设备改造，提升渔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带来的报道。
7: 在舟山沈家门渔港，一排排渔船整齐地锚泊在岸边码头，技术员郭世杰和同事们正忙着帮渔船安装北斗定位终端的设备。郭世杰说，只要把这个橙色的圆柱体安装到驾驶室顶部，接上无线电缆连接北斗3号系统，就完成了设备安装。新设备有自主供电、定时报位、沉船警报等优点。
8: 这个设备呢，是不需要外部的电源，不需要船电，不需要太阳能，它是可以自主供电达到5年，达到一个全天候全时段全海域的管理效果。
7: 在一旁的船老大林中士看到安装完成非常高兴，他说新设备启用后，渔船定位就更加精准，出海捕鱼更安全了。
9: 作业的话在靠的比较东，定位精准的话我们就不会跨界作业了嘛。
7: 普陀区有渔船1700多艘，约占舟山总量的一半。普陀区海洋经济发展局安全科科长张华东说，去年启动渔船北斗定位终端换代工作后，他们趁着伏休等时间节点集中安装调试，
10: 各个大的箱子先来，小的箱子慢慢来，这样逐艘逐艘的把它安装好。渔民啊也没花一分钱，都是政府承担的。
7: 在台州温岭，船老大们也趁着伏季休渔，忙着为渔船更新改造。船老大徐福彪说，今年有安全示范引领船的改造补助政策，他在休渔上岸后就立即申请报名了。
11: 我们车龄达了14年了吧，到了该大修的时候吧，现在有政府补贴政策，我们把它改造一下嘛。我们这次改造以后能拿到40万元的补贴。
7: 浙江核心船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景良说，目前已接了2艘安全示范引领船的更新改造任务。
12: 改造的主要是容易腐蚀的上舷墙，还有我们驾驶楼，还有那里面生活区内装潢，还有全船的电缆电线更新，通导设备更新，还有就是驾控台的更新，船舶以后航行安全跟船员舒适性的生活提高了很多。
7: 据了解，力争到2027年，浙江将完成10000艘渔船北斗定位终端换代，完成3000艘以上渔船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推动老旧渔船占比下降到15.5%以内。
2: 澧水市松阳县是华东地区古村落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地区。 当地打破村域界限，以片区组团发展，市场化运营，带动古村落全域共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3: 青城的松阳陈家铺村云雾缭绕，村里的飞鸟集民宿和先锋书局一早就迎来几名游客。五一假期，陈家铺村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民宿被预定一空，农家乐供不应求。村党总支副书记鲍林地说，过去村里只有几十名留守老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了。
14: 很多80后90后他们都回来在自己家里开民宿啊，开餐饮啊。现在陈家铺村的常住村民有360个左右。
13: 90后村民鲍培军是返乡创业大军中的一员，他原来在杭州从事餐饮行业，看到家乡的变化后回到村里，将自家房屋与叔伯的老房子精心修缮，打造富有乡村特色的村小民宿。
15: 23年我们刚回来的时候，我们是3间房，在25年底我们重新增加了3间房，那入住率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13: 一村兴还要带动村村兴，去年陈家铺所在的四都乡打破行政壁垒，牵头整合陈家铺、下包、平田、四都洋四个村的集体资源，组建大陈家铺片区，由四村集体控股，松阳县湘福集团注资，共同成立松阳云崖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构建起村集体主导、国企投资监督、团队专业运营的协同发展模式。公司总经理雷建俊说，
15: 我们聚焦闲置资源盘活、农产品统销、文旅线路整合、社会化服务、数字运营5大业务板块，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服务升级的多元目标，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服务协同高质量发展。
13: 根据规划，陈家铺村汇集精品民宿与先锋书店，主打多元业态。平田村深耕茶染建筑，推出艺术驻地计划。下包村围绕休闲康养，打造避暑休养绝地。在云崖间公司的统筹运作下，片区内的闲置老屋、山林田地、公共空间等沉睡资源被全面唤醒，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活资源。目前片区内的3乡人驿站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内部装修，不久后将对外营业。驿站由四都乡与望松街道联合创办，采取固定租金加收益分成的合作模式，既丰富了业态布局，又带动了跨区域产业联动。松阳县大陈家铺跨乡组团联建小组成员徐少杰说，
16: 就是通过以陈家铺村为引擎核心带动，使周边村一起享受到辐射流量的效益，以产业的错位差异优势互补，从一村富变成全域强，打造我们乡村振兴、片区共富的示范样板。
2: 杭州首批配售型保障房报名登记结果于今天上午公示，经过审核，首批两个项目推出的720套房源由2505组家庭通过审核，其中西湖区应云上元敬里整体中签率近23%，拱墅区景辰望兰府整体中签率超37.6%。
1: 为期3天的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门博会聚合门全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共吸引国内外62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参会客商超14万人次，意向交易额近36亿元。
2: 28到30号，绍兴举办第6届国际友城大会，来自全球21个国家地区的270多名嘉宾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友谊之约和发展之约。在大会现场，绍兴与意大利阿斯蒂市、突尼斯凯鲁万市签约缔结国际友好关系城市，至此绍兴已累计与29个国家的59个城市建立友好城市或友好交流关系。同时，大会集中签约绍兴国家城市湿地研学基地、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进口合作等10个重点合作项目。此外，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绍兴将于今年9月举办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
1: 近日发生在宁波慈溪的一段救人视频全网刷屏，视频中一名在河边钓鱼的男子抓住铁链跳下河救起一名幼童，这名不会游泳的钓鱼侠刘胜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来听慈溪台的报道。
17: 事情发生在中午12点不到，当时在慈溪安东镇高王路附近河边钓鱼的刘胜突然听到小孩哭声，他赶紧冲到岸边，就看到一个小孩飘在水面上，岸边的姐姐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哭喊。 生死一线间，不会游泳的刘胜抓住岸边铁链快速滑向水中，河水瞬间漫过腰腹，他一把捞住下坠的孩童，全力向上托举，将孩子送出水面。孩子妈妈闻讯赶到现场。
18: 这怎么会掉下去的？
19: 快快快快报个警，
18: 快快送医院呀。
19: 谢谢。
18: 送医院，没事没事，快送医院，快快快快。
17: 落水孩童目前已无大碍，母亲张女士说自己当时在家烧菜，一岁多的妹妹由12岁的姐姐带着出门玩耍，不小心坠入河中。
19: 跑过去的时候，那个救水的那个人已经下去睡了，就把我女儿给拉起来了嘛，拉起来我就在那个河边把那孩子给拉上来，真的是特别感谢的，要不然我女儿不知道怎么样。
17: 刘胜来自四川宜宾，在慈溪市匡堰镇一家企业务工，平日里就热心助人，曾为困难工友捐款解难。
20: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自己也有小孩，所以也就没有多想。这换做任何一个路人也会下去的，应该都会下去的。
2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规定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
1: 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
2: 今天下午2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200多天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1: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当地时间29号消息，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已于前一晚获释，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这批中国公民此前在菲律宾一家钢铁厂工作，本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
2: 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8号表示，阿曼大使已向美方保证将不会参与伊朗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的计划。
2: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21: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22: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23: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赵璐瑶，我是台州仙居人，平时开车时一直很喜欢听你们浙江之声。今年3月，我家边上开了一个养狗场，这里每天养了好多好多条狗，每天都很吵，住在边上我就受不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呢投诉给了浙江之声，没过多久县里就派了联合工作组过来，对这家养狗场进行了调查，后来认定说这片区域属于禁养区，养狗场就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很感谢浙江之声为我们听众帮忙。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 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隔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

0: 步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0: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4: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3: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5: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2: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

0: 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四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2: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最新预报显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5: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4: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5: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7: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0: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

0: 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砍了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3: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4: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3: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6: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5: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8: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6: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1: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

0: 以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0: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 1.23 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战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一。

0: 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八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 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

0: 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生态美景入画来，幸福河湖建设助力达河西美丽蝶变。浙江省及衢州市迎六一儿童关爱主题活动在将举行。我市适龄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全面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初夏的达河西碧波荡漾，岸边的草木绿得发亮。在溪流下游桑榆村三江化湾清水节点，露营爱好者郑浩华夫妇在草坪上支起茶炉，锅盖一掀，米饭的香气飘出去老远。市民郑浩华：
8: 这边比较靠近那个江边，然后这边的那个风光比较好，又有那个面包窑，又有这个边上的这个草坪，还有这个荡秋千的，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7: 总投资1.72亿元的达河西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让这样的惬意成了日常。这项民生工程于2024年9月开工，2025年12月完工。达河西主流长34公里，流经唐源口乡、张村乡、长台镇、上虞镇、晚窑乡、虎山街道等6个乡镇街道、22个行政村，最终在桑榆村注入江山港。在桑榆村青稞蒸馏节点，这里已成为水上运动训练与赛事基地。晚窑乡也能游区域则建成了天然游泳场，而三江化湾则原样保留了160多株老树，在5.2万平方米的绿洲上打造出一个会呼吸的会客厅。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项目还建了5座功能型供护站，为游客提供清水适宜性指导。在达达清水湾的水利科普互动乐园里，有压一压三连压水器、提一提水闸等一系列玩乐设施，让孩子们在操作中自然理解水利知识原理。同时，项目助力千万工程升级，新增生态岸线3.55公里，建成清水节点23处，让河道更宜居、更清水。好水好景，既靠建设，更靠守护。走在达河西畔，常能看到有人举着手机对着水面拍照，照片不是发朋友圈，而是发到绿水壁小程序里。市水利局河湖管理中心负责人严黎瑶：
9: 我们积极推行那个绿水壁制度，就是激励广大群众参与到我们河湖管护的工作当中来，通过这个巡河护河，他们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兑换小礼品。
7: 在桨板运动基地，几名桨艇协会的成员正从集装箱里搬出彩色的桨板，准备下水练习。江山市桨艇协会秘书长王小慧：
10: 因为这边呢，第一环境比较好，第二安全系数比较高，第三我们就是各种设施配套比较齐全，不过我们可以放桨板啊，有出发码头啊，还有两边岸边的风景也比较好，活在风景中的感觉。
7: 项目创建水利加产业模式，联动体育、文旅、农业、研学多元融合发展，推动水利工程从单一防洪治理转向赛事引流、体验消费、研学培训、乡村增收等多元价值。
2: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 5月28号上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9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毛正才、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和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苏清华、郑辉，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锦超，市监察委员会、市府办、市司法局、市人力社保局、衢州市生态环境局江山分局等部门单位，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部分乡镇人大主席、市人大代表、有关工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苏清华代表市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报告。汪胜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江山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坚实底气，要聚焦使命任务，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聚焦中心大局，不断深化法护营商，规范涉企执法，从源头防范法律风险。要聚焦法治基础，扎实推进九五普法，夯实治理根基。汪胜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以更高站位推动报告制度渐行渐效。一府两院要逐条学习、逐项对照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持续攻坚治气治水，用心回应群众关切，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效果。要以系统观念推动六个生态齐头并进，要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汪胜要求，要把就业创业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立足全局，以融合促就业，聚焦供需，以精准破矛盾，强化赋能，以创业带就业，推动全市就业创业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汪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后，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7: 江浙台记者王欣怡微博报道，5月28号上午，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浙江省暨衢州市迎六一儿童关爱主题活动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佘新和出席活动，江山市领导江淑芬陪同。活动在开场舞《阳光少年》中拉开帷幕。随后，湖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与丽水市莲都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先后分享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我市民政局以情景剧《星星不迷路》再现了困境儿童在社会接力帮扶下重拾信心的故事。开化县则通过主题宣讲《微光筑梦，为爱护航》，讲述了自闭症儿童在代理妈妈陪伴下向阳生长的历程。经验分享之后，活动正式发布了全省这里护苗勤星守护计划2026年六大重点任务。同时，衢州市民政局现场展示了这心情儿童心理健康数字化应用场景。活动尾声，衢州地区的山海协作单位与各县市区慈善总会现场签署了合作协议。省民政厅宣布启动2026年全省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开放日活动。此外，活动嘉宾还实地考察了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现场体验了我市慈善总会组织的慈善义卖街，以及城北小学学生开展的童趣集市。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民政厅主办，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衢州市民政局、江山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承办。活动中，佘新和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并向广大儿童福利工作者表达了崇高敬意。他指出，近年来，江山市以守护儿童成长为目标，构建了网络延伸、部门联动、社会参与、专业赋能的四位一体工作机制，不断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切实守护好每一名孩子的成长之路。
2: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5月28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121期江山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

0: 点，关于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立法精神与制度设计，旨在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努力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竹笑应邀做专题讲座，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参加。竹笑长期致力于环境资源法的研究，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核心刊物上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40余篇，多次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参加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专题论证座谈会。学习会上，竹笑以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践行衢州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围绕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概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的贯彻落实，各级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法典确立的全新监管体制机制等8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资源利用等制度设计，将法治思维贯穿江山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对标对表、问题导向，聚焦江山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行政执法能力与服务保障水平，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带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整体跃升。要注重实干笃行，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深化生态加文旅加体育融合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为落实全省适龄女孩免费2价 HPV 疫苗接种惠民政策，有效降低青少年女性宫颈癌患病风险，筑牢女性健康防护屏障，目前我市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工作正平稳有序推进。江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毛基来：
2: 宫颈癌的话，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病因明确、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有望彻底消除的癌症。而2价 HPV 疫苗，它覆盖了最容易导致宫颈癌的 HPV 16型和18型，能够预防70%的宫颈癌。
1: 自2025年11月10号起，2价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实行免费接种政策。在青春期完成疫苗接种，是预防相关疾病最有效、最安全的方式。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局了解到，目前我市各乡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的免费 HPV 疫苗已全部配发到位。此次免费接种对象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符合条件者可免费接种2剂次2价 HPV 疫苗，2针间隔6个月，建议12个月内完成全程接种，18周岁前均可按规范完成补种，确保实现完整免疫保护。江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毛基来：
2: 13周岁接种的话，它免疫效果会更好。而世界卫生组织它也推荐9到14岁的为 HPV 疫苗的最佳接种年龄，感染风险的话也会更低。9到14岁的女孩的话，她只需要接种2剂次就可以了。而15岁以上的话，需要接种3剂次。
1: 毛基来介绍，接种时可选择免费的2价 HPV 疫苗，也可按需选择自费的其他效价的 HPV 疫苗，可通过这里办 APP 线上预约、电话预约，也可直接到接种门诊现场预约。为方便女生接种，我市所有接种门诊均提供周末接种服务。医护人员也提醒广大家长，前来接种请携带接种证、孩子户口本或身份证。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 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V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

0: 两班一导，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 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

0: 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举行，千名游客齐聚江山，乐享登山盛宴。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小龙虾足量上市，价格持续回落。最后是乡村采风，追风少年齐奔跑，乐享户外好风光。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0: 5月19号上午，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发布会上，市文旅局负责人介绍了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核心成果，解读了战略合作签约、文旅智库组建、大文旅扶持政策及宣传口号征集等重点内容。与会记者就国有景区配套优惠、引客入江举措、体育领域重点工作等提问，市文旅集团、市文旅局、市体育局负责人分别作答。围绕文旅高质量发展，近期江山将有序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一是打响江郎山登高品牌，结合毕业季、寒暑假、七夕等节点，每月面向全国特定群体策划专属登高主题活动；二是出台文旅惠企硬核十条，围绕新兴消费错位发展原则，从提高奖补标准和拓宽引客渠道两个维度，力争带动过夜游客人次增幅超20%；三是面向全社会征集文旅宣传口号，设最高50,000元现金奖励及文旅体验官权益。除此之外，2026年5月19号至2027年5月18号，江山将推出国有景区配套优惠政策。江山户籍居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免费入园，外地游客享受一次购票全年畅游特权。念巴都古镇还将陆续推出旅拍8折、集章打卡对礼、古镇加覆盖山漂流联票7.8折优惠。在引客入江方面，江山拟出台系列激励政策：一是中奖团队招来，对年组织游客游览至少2家3A级及以上景区或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且过夜超2000人的旅行社，按住宿时长及档次给予奖励，单个旅行社年度最高200万元奖励；二是拓宽引客渠道，新增旅行社组织旅游专列及包机奖补，对招引境外游客的旅行社年度最高奖励200万元；三是激活文旅消费，常态化发放文旅消费券，对室外学生研学、外地职工疗休养分别给予引客主体和参与单位分级奖励；四是提振市场活力，对企业、异地江山商会、民间机构及个人引进室外住宿、会议、培训、展会活动的，一次性最高奖励40,000元。体育领域方面，江山持续聚焦赛事引流，政策驱动体旅升级，全年计划承办国际赛事3场、国家级8场、省级25场，预计吸引10万人次室外人员来江参赛观光。创新举办江郎山月月登高赛，推动形成季季有大赛、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浓厚氛围。对市场主体举办的赛事，拟按等级及规模给予30万至200万元奖励。对来江集训7天以上、30人以上的社会主体，每次补助30,000元。同时串联景区景点，打造越野跑、古道徒步、古镇定向赛等特色赛事，推出参赛游、运动游、康养游精品线路及惠民套餐，借省运筹备契机升级场馆步道，常态化开展村 BA、 村雨、体育嘉年华等活动。
3: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当天相约

0: 去一步换景，游客速速。
1: 风景蛮好，一路风景像个大氧吧一样的，嗯，挺好的，很开心。我这次来，我说我来挑战。
0: 赛道沿途还设置了多处趣味打卡点，游客们边走边赏，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世界自然遗产的山水底蕴。顺利完赛还可以领取专属纪念奖牌，游客引潮贵。
2: 我们从南京来的，我们人类来了53个人，风景优美，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活力。
0: 为了让游客尽享实惠，畅玩江山，本次活动还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所有参赛选手均可领取运动 T 恤、参赛包、防护物资以及江山特色伴手礼。活动前后3天内，参赛游客还可携3名家人免费游览江郎山、灭巴都旅游区、仙霞关、覆盖山等多个核心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政策有效拉动了引客入江、留客驻江。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小龙虾足量上市，价格持续回落。
4: 聚焦三农。
0: 眼下气温节节攀升，小龙虾正式迎来消费旺季，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热门美食。近日，记者走访江城多家菜市场，了解到产自江苏、湖北等主产区的外地小龙虾，本地售价持续走低，大幅跳水。然而，价格回落并未带动消费升温，市场销量反而同步萎缩，出现了价跌量减的情况。5月15号，记者来到云滨菜市场水产品区域，看到各水产摊位均摆放着一盆盆小龙虾，等候市民选购。顾客毛女士：
5: 刚开始买的是25一斤，后来买的是18一斤，现在买的是15一斤，喜欢吃嘛，价格便宜下来嘛，多吃几次。
0: 记者在多家摊位询价后了解到，目前该菜市场价格暴跌的为江苏、湖北等主产区的外地小龙虾。正值小龙虾尝鲜期，叠加价格下跌因素，小龙虾市场本应热度走高，但在水产区诸多摊贩看来，今年小龙虾市场并未遵循价低热销的市场规律。摊主柴水兰：
6: 去年最低价15块钱左右，今年现在都是卖13多没奶油了，一前也少了一半多。
0: 针对外地小龙虾价量双双走低的现象，云滨菜市场负责人分析，该情况源于市场供需失衡、消费渠道转变等多重因素。云滨菜市场负责人曾建娜：
7: 有机养殖的量加大，那么相对来讲价格也要打下来一点。第二个嘛，就是说，外面的各大酒店开的那个店名处，等于说是都有龙虾在卖。他们现在直接那个进货是从场地直接进了，零售的那个量小少掉了，那价格相对来讲也要下来一点。
0: 与外地小龙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地小龙虾价格坚挺，销量稳定。目前本地小龙虾售价平稳，其中大规格每斤约33元，中小规格约18至23元，整体价位高于外地小龙虾。摊主徐女士：
8: 也是本地的鸟楼给我们的发扬送到的，各家发送到的，交个小的顾客，一天吧7-10斤，礼拜六不放进100多斤。
0: 市场商户预判，随着小龙虾上市量持续增加，市面价格大概率保持亲民低位。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9: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9: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 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

0: 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追风少年齐奔跑，乐享户外好风光。
3: 乡村采风，
0: 5月17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主办，衢州市体育局、江山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江山站在青湖街道同心大草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赛。本次比赛设置 U6 亲子赛、 U9 个人赛、 U12 个人赛、 U15 个人赛等4个竞赛项目，以同心大草原为起终点，串联起宛窑乡河源村、青湖街道童家村、青湖三村、青湖古镇等多个点位，赛程长度从3公里到12公里不等。8:30，随着发令枪响起，参赛选手大步向前奔去。赛道沿途风景秀丽，选手们状态饱满，步履矫健。其中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及其孩子率先抵达终点。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
4: 那么今天呢，我是全程陪着他跑，啊，一个小孩子跑得非常快，我在后面都得追他。今天非常棒，能够增进这种亲子的关系啊。
0: 与传统竞技赛事不同，本次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更像是一场覆盖家庭客群的周末微度假。不少参赛选手并非单独前来，而是由父母陪同，全家同行。U6亲子赛参赛选手邵乐。U9个人赛参赛选手家长郑猛：
5: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他妈妈看到了这个比赛，我们也比较关注小孩子户外运动这一块，然后看到了以后就带小朋友过来参加一下，正好周末嘛。
0: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6: 通过这种赛事平台啊，那么继续打响我们运动江山体育之城的品牌，后续我们也将不断的承办一些系列的赛事，比如说我们跑九三、取跑，进一步丰富我们健身氛围，打响体育品牌。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

0: 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7: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飞的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八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漏子帮忙线。

0: 红顶老顶出林青，出得红顶二楼顶，绿顶岗业最通用，交通规则观光新，电动车路江后排，快车目前开启的，江乐捷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缺德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去，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再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向刑天，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木筋，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门槛，不能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七六八，随便都是路过了，说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86年滚石的潘越云发行《旧爱新欢》那张专辑当中，有一首主打歌就是来自郑华娟，叫做《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情真意切，成为潘越云经典代表之一。而在这张专辑当中，郑华娟提携当时的滚石新人周华健来共同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眼眶之中》，也收录了进来。这是周华健在滚石发表的第一首作品。90年代滚石发行《与海拔河的人》那一部电影的原声唱片，郑华娟创作了《你的小手是暖暖的爱意》，也再度由潘越云来演唱，配上了李泰祥古典的旋律，成为情歌的极致。不过很可惜，在93年郑华娟跟潘越云同时离开了滚石转投飞碟之后，这种合作反而不再出现。而再想一想，是不是只有注重歌手个人气质发挥的滚石才有这种合作产生的土壤，就不得而知了。

滚石时期的郑华娟其实和当时的点将公司也一直保持了很好的合作，比如她为点将的五大歌手像张清芳、伍思凯、尤克里林都写过很好的歌，写给张清芳91年的加州阳光、92年的 Man's Talk 都成为张清芳可以列入自己经典代表作行列的歌曲，更是展现她高亢清亮歌声的好作品。你说你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新恋情》，你可能有点陌生，它的演唱人是林慧萍。我其实最早听到这首歌的版本是彭靖慧，他在一期叫做《周末狂热夜》的电视节目里，用了一个新的轻爵士的方式来重新演绎，这个跟原唱的版本有一些区别。不过我最近重新听回林慧萍的版本，发现其实这首歌本身的节奏就是带了一点轻爵士的味道，它从诞生那天起就有自己的样子，一转眼十几年了，你再听你并没有发现其中光阴或者是岁月的痕迹。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1977年，台湾新歌唱片创办了首届金韵奖民歌大赛，在其后陆续举办的六届大赛当中，许多民歌，包括民歌后年代的杰出人物被发掘出来。郑华娟这是其中的一个，她以非常朴实清新的个人风格，在民歌的阵营当中占了一席之地。后来她早期很多作品都带了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气息，比如《小雨纷飞的时候》。

1983年9月，李宗盛为正义制作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张唱片在台湾百家唱片当中排到第30位。这是李宗盛在木吉他解散之后第一张成功制作的专辑，而郑华娟啊，非常早就跟李宗盛合作，也在其中发表了个人创作，并且由此走上了音乐制作之路。这里面最经典的作品就是《天堂》，一直到现在也是人们说到郑华娟的代表。郑华娟自己后来说，我知道不少人都很喜欢《天堂》这首歌，每一个重新翻唱的歌者其实都唱出了不同的意境，但这首歌我想写的就是一种人生的感悟，浮生千山路之后，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

说了那么多郑华娟写过的歌的故事，听了那么多原来幕后英雄是她的经典曲，早就该回归一下歌手身份的郑华娟，这个是很珍贵的保留，因为她真的自己也当过歌手，出过片，要庆幸她曾经做名歌手的那段经历。而这首歌也算是叙事曲，轻吟浅唱之间说了一段老朋友的故事。歌曲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1987年，郑华娟的制作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她历时6个月制作完成了滚石群星的合集，叫做《快乐天堂》。这首歌到现在滚石巡演的时候都会作为他们的主要的主题，这也成为滚石第一张关注环境和地球动物的环保概念唱片。专辑中的9首歌曲全部专门来创作，也动员了当时滚石所有的旗下歌手参与。专辑里独特而且形式很新颖，对于郑华娟的滚石生涯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笔。而作为歌手，她和王心莲在滚石推出了合唱专辑，叫做《往天涯的尽头单飞》，也成为民歌后年代民谣告别力作。郑华娟的歌，郑华娟的时代，你或许认为那个民歌的时代已经走远了，但是当我们在听他的歌，听不同的人来翻唱他不同年代的作品，你就会发现他曾经用音乐缔造的那个时代根本不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

0: 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

0: 你看是哪种好呢？
1: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0: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2: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0: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揖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不老歌。
7: 漫天都是老歌节目，遍地都是老歌电台，我们还能给你点什么？理智的不老歌，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音乐之外，有一些生活，有一些好玩。理智的不老歌，可能是一档更有人味的老歌节目。

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就会非常激动。你可以说你不喜欢《还珠格格》，但是你不可以说你不知道《还珠格格》。说到《还珠格格》，可能你印象最深刻的第一首歌就是动力火车的《当》，第二首是李翊君的《雨蝶》。但其实在《还珠格格》一二三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歌曲都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小时我们将一一聆听。第一首歌《当》，它的作词是琼瑶，作曲是庄丽帆和郭文宗，它是第一部的片头曲，第二部的插曲。而现在继续听到这一首，这首歌的词和《当》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经过了重新的谱曲，它是第一部台湾高清修复 DVD 版的片头曲，它也是第二部当中的插曲。赵薇，《不能和你分手》。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看《还珠格格》的时候，还为了这个“棱”字的念法而争论过。也许你会觉得“棱”字有什么好争论的？动力火车明显唱错了嘛，不是“棱角”而是“棱角”。当时争论的还不仅是这个“棱”的读音，还有“还珠格格”用我的家乡话四川话该怎么说？有人说该念“还珠格格”，有人说该念“还珠格格”。今天我们在听《还珠格格》，虽然说这是一部并没有太过久远历史的电视剧，但是我敢说，只要你经过那个时期，你一定知道《还珠格格》，而且这些歌曲响起的时候，总会觉得有一些亲切，会想起很多很多的名字，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深宫老嬷容嬷嬷，还有那个凶狠的皇后，还有甄嬛老了之后的老佛爷，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鼻子有点翘的那个谁。我相信今天这个小时一定可以把你听得热血沸腾的，只要你经过那个时代的，对这些歌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印象的。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是不是会想起香妃呢？自从有了你，这是第二部的片头曲。

当时在看《还珠格格》的时候，争论的一是棱角的棱该怎么念，二是《还珠格格》用四川话该怎么说，第三个就是赵薇究竟有没有串功。我当时的观点就是赵薇还是有串功的。你看这一句“收千折，收千折，收千折，收千折，收千折，收”，复读机似的，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唱出来的。但是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做出来的。今天我们在听《还珠格格》，这是一期很怀旧的节目。说《还珠格格》就必须要念一下在百度百科当中这段文字，关于《还珠格格》这个人的一些说法。说是在北京的西郊有个旅游景点叫公主坟 station 公主坟，民间自古流传着公主坟的传说，说是曾经有一位清朝的公主葬在此地，但是她究竟是姓什么名什么则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和硕公主的坟墓，一说是从小就被满族人收养的汉人金泰，因立下战功被封为元帅，在游园的时候和公主相遇，一见钟情，朝中老臣却从中作梗，令皇帝流放了金泰。贫病交加的金泰上书公主说，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了。公主见信之后从容地服下毒酒，追随爱人而去。皇帝无奈将金泰草草地葬在香山，而公主则远远地埋在了今天的公主坟。种种的猜测莫衷一是，这无疑为京西这座公主坟蒙上了一层历史的烟云和神秘的面纱。1997年，台湾作家影视制作人琼瑶阿姨到北京旅游观光，一天琼瑶阿姨偶然路过公主坟，这奇特的地名一下子引起了琼瑶的浓厚的兴趣。随行的人简单地说，是清朝的时候民间的一位女子被乾隆皇帝认为义女，死后便以格格之名葬在公主坟。看看窗外巨大的环岛，上面有立交桥的遮掩，下面有地铁在穿梭，难得的是还保留着一份闹中取静的悠闲清脆的松柏，而还有那么多的绿草，似乎也潜藏着思古幽情和若有若无的傲往。当年长眠在此的女孩子到底是怎么样的性格容貌，格格的称号下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传说提供给琼瑶阿姨无穷无尽的灵感。不管公主坟它究竟是怎么样的，还珠格格还是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的。赵薇有一个姑娘。

其实我选的主要都是第一部和第二部当中的歌，因为到第三部反正对我而言印象就不是那么的深刻了。刚才听了一个装疯卖傻的姑娘赵薇姑娘，当时还是学生的赵薇，没有谁可以像她那个样子装疯卖傻，不仅不招人烦，反而让你喜欢的不行。当年在看过《还珠》之后，再后来看一些韩剧当中的傻大姐女一号，动不动就哇，思密达，你就觉得为什么善良就等于任人宰割，善良就等于是没心没肺，善良同样也需要懂得去抗争的。就像赵薇在剧中饰演的还珠格格，特别喜欢看她耍宝，也喜欢看她跟皇后还有深宫老嬷去斗智斗勇的时候的那些情节。而当年对于紫薇这个非常悲情的角色，很虐心的角色，实在是不喜欢。虽然说当时那个年纪应该很喜欢漂亮姐姐的，但是还是觉得紫薇这种成天哭着一张脸的女子确实不太喜欢哈。也还记得当年在金鹰奖上，赵薇拿《还珠》和蒋雯丽的《牵手》拼人气，结果赵薇大胜。一些业内人士就替演技好的蒋雯丽鸣不平，他们觉得赵薇，你一个新人怎么能和蒋雯丽这个老将去比呢？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赵薇转型成为了蒋雯丽型的演员，但是蒋雯丽却永远无法像赵薇这样子天真烂漫的演《还珠格格》，演小燕子。现在要听的又是一首天真烂漫的歌曲，这是第一部和第二部当中的插曲，可能我们都以前没怎么注意过，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居然是李正帆老师，这首歌就是《拨浪鼓》。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这种被强力禁锢于井田中的耕作奴隶力农是奴隶制的最主要部分。另一种奴隶是劳工奴隶，这种奴隶分为官府奴隶和家庭奴隶，来源也是战俘、罪犯家属及穷困沦落者。官府奴隶除了做仆役外，就是在官府工程做苦役。又经过了殷商600多年、西周春秋600余年，随着人口增多、商品交换的发达、土地质量恶化以及频繁的战争、政变等等因素，自由民的土地越来越少，

农依附的私家井田越来越多，社会重新出现了人欲横流的无序争夺，井田制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这时候，一些官吏家族用强力掠夺、金钱买卖、没收罪犯等手段，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成为许多诸侯国的新兴地主势力。另有一部分大商人也用金钱买得了大量土地与依附奴隶，同时成为新兴地主。新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与人口，日益主宰了许多诸侯国的政权，对王权、井田、奴隶这种旧的存在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新兴地主要创造出私家政权的基础，就要不断扩大自由平民的数量，就要使土地成为可以流动的财富。而旧的王权要维持自己存在的基础，就要使民不得买卖的井田制固定下来，使流动的土地重新变成凝固于井田框架的王土，否则天下便不能安宁。这种大争夺导致了长期的大动荡，导致了连绵不断的杀伐征战，天下大乱了。于是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救世主张，儒家坚定地主张恢复井田制，孔子直到孟子，儒家奔走天下数百年，为此不懈呼吁。道家的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反古主张，事实上也赞同恢复井田制。新出现的地主贵族和法家人物却极力反对回到古老的井田制，他们主张废除井田制和立农制，建立一种更能激发农人勤奋耕作的新田制，建立一种能够使新地主依靠财富自由扩大土地的新土地制度，这就是民得买卖的土地私有制。然而说归说，吵归吵，真正动手实现新田制的却只有魏国李悝变法所推行的半新半旧的五城田制。李悝只在自由民耕种的井田和魏国的公事井田上实施了田德买卖，废除了耕地立农，对魏国境内举足轻重的旧贵族的私家井田仍然保留着封地、私家井田和立农，其他像楚国、齐国、韩国、赵国或多或少的变法都没有超过魏国的限度，燕国和秦国两个老牌诸侯国更是没有对旧的井田制做任何触动，剩余的30多个小诸侯国更谈不上废除井田制了。事实是，直到秦国变法，井田制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的彻底废除。而今未央要在秦国彻底废除井田制，随之必然结束奴隶制，如何能不引起朝野震动，如何能不引起依靠封地养尊处优的贵族们的惶恐不安。七，白氏老族长搬动了大靠山。事情还是从眉县生出来的，这次是白氏部族领头。说起白氏部族，在岳阳做将军的白晋一支是嫡系正宗，但这正宗嫡系的白氏人口却很少，只有300余口。在秦献公以前，所有的白氏旁系都居住在眉县，人口逾万，整整23个大村里。秦献公东迁岳阳，将眉县的孟、西白三族老秦人各迁往东部一半，形成了西白与东白，其他两族也一样。在孟西白三族中，白氏部族的传统最为勇武厚重，在秦军中有许多中下级将领和军吏，老秦人甚至流传有无白不成军的说法。另一面，白氏部族又很擅长农耕，对侍弄土地有特殊的禀赋。有人说白氏部族是农神后稷的传人，天生的种田人。无论在眉县还是在秦东，只要在白氏族人居住的地面上发生了和土地耕耘有关的大事，历来离不开白氏部族的参与。

旁系白氏部族有两个族长，一个是西白的白龙，一个是东白的白虎。年轻时候，白龙白虎都是秦军中赫赫有名的千夫长。在秦献公时期和魏国争夺龙门要塞的激战中，白龙断了一条右臂，白虎断了一条左腿，不得不离开军旅。倏忽20多年过去，两人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族长。白龙处事狡黠精细，白虎则憨猛粗率。上次孟西白三族和戎狄移民争水恶斗，白龙大不以为然，说是挺着脖子往刀口上送，张着大嘴往风头上呛，不主张和新法令硬上。结果虽然拗不过孟族和西起族以及本族人众的嚷嚷，派出了100来人参与作战，但却都是女人和少年，他自己也没有去。虽然当时大大得罪了两族人众，但在渭水大法场后，孟族和西起族的老族长都在法场上悔悟自杀，唯一留下来的白龙便赢得了族人极好的口碑，隐隐然成了梅县孟西白三族的轴心。然则白龙却变得郁郁寡欢起来，当初他不主张和戎狄移民械斗，并不是拥戴新法，而是觉得风头不对。渭水大法场之后，他感到新法太严酷，心中老大不是滋味，如今又要废除井田封地，他无论如何是忍不住了。这得说说井田制的废除方法。井田制下，农户各家的城外房子都在自己的田里分散居住，遥遥相望，才有所谓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之说。官府所谓的里与民人口中的村，指的只是一个治理区域，而没有集中的居住地。废除井田则要来一番大折腾。首先，农户不管是自由民还是依附利农，要从井田里搬出来，在不能耕种的山坡或荒滩集中盖房子居住，一拆一迁一盖，对农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其次，井田中原来的庄基地和原来的田界以及原来的车道毛渠道都要开垦出来，合并成耕田一并分配，合起来叫开阡陌。虽然后世大儒朱熹考据开阡陌之开为开买卖之禁，而不仅仅是开渠开路，然在变法之初，开渠开路开田界还是最主要的。原先分散在田间居住，各家的院子和打谷场都很大，占了很大一部分可耕地，私田之间地界很宽很高，几乎和小路一样，也占去了一部分可耕良田。更占地的是纵横田间的车道，春秋和战国初期的战争是车战，战车又是农家自造，每10户或更多出一辆战车，所以在田野里必须留出战车道路，更有大规模车战撵出的道路和毁坏的田野，这些又占去了许多良田。如今要农人搬出田野，以里为单元集中居住，将田中的车道、地界、庄基、场院和废弃的渠道统统开垦出来，变为良田重新分配。这样一方面是节省土地，集中居住的村庄占的是荒地；一方面是大量增加土地，一正一反，秦国的土地资源便大大丰富起来。但是这一拆一迁，集中成村，开垦路界，重新分地，人力财力大折腾，引出的利害冲突可当真不少。白氏部族的不满尚不在这些表面冲突之中。以孟西白三族在乡闾之间的势力与影响，他们不会担心在拆迁聚居和重新分配中折损了自己的物事，他们的好田好地不会因为新法而减少，反而会增多。他们都是殷实的老族农家，寻常农户在拆迁搬家中的艰难对他们并不构成威胁，也伤不了他们的元气。

来事不足的不满，不在寻常农家的这些琐碎担忧，而在他们的特殊地位将在心田之中失去。眉县的孟西白三族都是贵族血统的自由民，向来被秦国公室当作国人对待，其地位本来就与依附立农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普通的自由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白族的最特殊之处在于，在孟西白三族中，唯有白族是太子封地。太子封地是秦国在春秋时期的传统做法。太子一旦明确，无论其年长年幼，都有一块储君封地。这种封地与权臣豪族的封地不同，一则农家庶民不改变原来的自由民身份或立农身份，豪族领地的农人大多是依附立农，譬如白氏部族被确定为太子封地，但依然是显赫的自由民。二则，太子对封地民众只有象征性的治权，也就是说，既不像豪族领地那样完全治权，也不像寻常土地那样完全归郡县官府治理。太子府向眉县封地派出的常驻官吏只有一个，而且不管民治，只管督导农耕和收缴赋税。三则，太子封地享有许多农人不可企及的特权。最简单的一点，若逢天旱，百里渠的渠水便要首先保证太子封地的农田浇灌。如果县令执行不力，或有与封地抢水之类的事端发生，封地的常驻官吏就会立即上报太子府，给予严厉惩治。夏天抢水与戎狄移民械斗时，白龙其所以比较冷静迟缓，也是因为白氏部族从来没有感受到缺水对他们的威胁。如今，未央的新法令非但要废除井田，而且要取消公室贵族的封地。新法令规定，公室贵族必须对国家有大功，方能封爵封地，不能仅凭贵族身份享有封地。这样一来，太子的封地自然要被取消，白氏部族作为太子封地所享有的特权也将随之烟消云散。白龙心里很别扭，觉得这新法令处处透着一股邪乎劲儿，硬是和体面人家过不去。眼看着白氏家业和老祖先创下的部族荣誉要在新法令中沉沦下去，自己也要成为白氏部族最没出息的一代族长，窝火的吃不下睡不着，几天不说一句话。8月头上，老白龙准备了一份特殊的乡里，带着族中一个识得字的先生赶到了岳阳。老族长到岳阳见水。将到岳阳，细长胡须的先生小心翼翼地问：“多嘴，到时自然知道。”进的岳阳，天色傍黑，白龙走马向国府偏门径直而来。细胡须先生惊讶得合不拢嘴，看来老族长要走天路了。老族长，细胡须先生压低声音道：“是否先见见当家的白将军？”白龙默默地摇摇头，下马拴马，走到门前，对守门军吏拱手道：“眉县白龙求见太子，烦请将军通禀。”军吏笑笑：“太子封地的白族长啊，请稍待。”匆匆进门去了。细胡须先生没想到老族长如此体面，简直和岳阳朝臣一般，又一次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合不拢。顷刻之间，军吏出来拱手道：“白族长请。”白龙一拱手，大步进门。细胡须先生背着青布包袱，也匆匆跟了进来。太子府很小，只是岳阳国府的一个三进四开间的偏院。太子正在第二进的书房里听太子傅公孙贾讲解尚书，军吏禀报白龙求见，太子皱皱眉头道：“带他去见总管，公孙师正在讲书。”公孙贾却笑道：“是封地族长，太子

还是见见，讲书无甚耽搁。太子便道：“既然如此，叫他进来。公孙师无需回避，也帮我听听。”公孙谷拱手笑道：“臣遵命就是。”白龙是第二次见这位太子了，第一次是五六年前初封帝时的赐封觐见，那时太子才六七岁，白龙只知道太子叫嬴驷，是新任国君的唯一的儿子，但就是那短短的一次礼节性的觐见，白龙已经对太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白龙的第一感觉是，太子不像个年仅六七岁的孩童，他举止得体，说话清楚，竟然还问了白氏部族的人口、地亩和收成年景。白龙事后感慨万端，直说龙种就是龙种。就因了这特殊的好感，白龙在每年两次上缴五谷赋税时，都要给太子特备一份少年王子准定喜欢的礼物，或是一张良弓与一壶好剑，或是一只上好猎犬。有一年是一把戎狄人用的锋利匕首，太子高兴地直说：“白老族长好。”在这种极少见面却又慢慢渗透着的一种好感中，白龙和小太子之间好像有了一种忘年的神交。白龙委托封地官吏请太子恩准的一些变通，几乎是有求必应，没有遭到过一次拒绝。白龙觉得这个太子少年世故，胸有城府，做事比大人还有主见，确实有王者气派。疏忽五年不见，太子该当没甚变化。梅县封地族长白龙参见太子。白龙匍匐在地，大礼三叩。他是一介庶民，和太子天地之别，就选择了这种异乎寻常的礼节。白老族长快快请起，几年不见，族长老了许多耶。屈指五年，太子却是长大了，一身英气，老朽高兴也。老族长请坐，上茶。老族长远道而来，有事就说，说完了用饭。白龙坐在长案前，虽显局促，却也叫人觉得实在可靠，一拱手慨然道：“也没甚大事，几年不觐见太子，心中老大不安，此来岳阳买些许农具，顺便拜见太子，带来三张貂皮，给太子冬天做件皮衣遮挡风寒。”话音落点，细胡须先生忙打开青布包袱，恭敬捧上三张制好的貂皮。太子接过笑道：“呀，如此雪白细软，我还真没见过这等上好的貂皮。公孙师，你看看。”公孙谷接过抚摸一番，赞叹道：“毛色好，做工细，上等皮子也。”白龙笑道：“这是老朽去年冬雪天在阴山下猎得的，胡人说此等貂皮化雪于三尺之外，老朽不知真假，请太子试着穿。”太子高兴地笑起来：“好，今冬狩猎不怕风雪了。”公孙谷点头道：“白族长终归是老秦人，老封地，事事想着太子，难得也。”白龙长吁一声，只是低头不语。公孙谷打量着这个陌生老人，心中一动：“老族长啊，新法分地，梅县进展如何？白族长分了几多好田？”“对，老族长，说说分了几多好地。”太子也兴致勃勃，却不料老白龙嗷的一声痛哭起来，嘶哑呜咽，凄惨酸楚，那一只断了胳膊的空袖管也在瑟瑟抖动。太子嬴驷慌得无所措手足，蹲在老人面前连连道：“老族长莫哭莫哭，有事尽说，有事尽说。”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1: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

0: 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公孙谷叹息一声，老族长，你是太子府的自家人，有太子替你做主，哭个甚？说也，赋税重了？太子笑道，那还不易，太子府明年减半收，我这太子府吃不了太多粮食。老白龙抹抹眼泪，摇头哽咽，太子哪里话来，白氏千户做了太子封地是天大的幸事，老秦人谁个不想给太子府多供点物事，老朽所哭为的是不能再给太子效犬马之劳了，这条路走到头了。却是为何？太子惊讶，脸骤然涨红起来。公孙谷淡淡笑道，太子忘了新法要取缔公室封地。取缔公室封地？太子封地也取缔吗？公孙师，我如何不知？国君有令，只给太子讲书，暂不给太子讲秦国新法。公孙谷拱手回答。太子怔怔地站着，一时没有话说。白龙痛心疾首，梅县和华山的孟西白三族原本都要做太子的封地，这新法邪乎，竟要取缔公室封地，还要抢走先君穆公赐封给功臣的养生田，天理何存呢？男女老少都害怕，都请做太子封地呢。太子不为老秦人做主，老秦人就完了。说着说着，声泪俱下。太子焦躁，在书房中走来走去。这是新法？我听君父说秦国要变法，这就是变法吗？岂有此理！老秦人如此苦楚，那个未央不知道吗？公孙谷默默摇头，沉重叹息，却是一言不发。太子猛然站定，慷慨激昂，老族长，本太子未奉君命，封地还是封地，谁也不能动。孟族、西起族也一样可怜。老白龙泪流满面，那是增加封地，我要禀明君父再说。就这样，老白龙扛着太子这把尚方剑回到了梅县，招来族人一说，举族欢呼雀跃。消息传开，孟族、西起族立即呼应，一面上书国府请做太子封地，一面拒绝拆迁房屋，稳稳地按兵不动。孟西白三族抗命，其余稍有根基的家族也闻风急停，梅县的新田制推行顿时瘫了下来。三日之内，华山西边的孟西白三族也立即效法，非但上书请为公室封地，而且赶走了县令派来的分田县吏，做得更为明目张胆。所有的人都怀着一个心思，有太子为老秦人说话，一个未央

又能如何？八，渭水刑场对大臣贵族开杀了。事情一出，先急坏了梅县令赵抗。赵抗本想在秦国变法中大大作为一番，治好梅县，为儒家名士争得荣耀，免得天下人说只有法家能变法理民。但是夏天的渭水大法场使他一下子跌进了冰窖里，夜里睡觉，梦中老是刀光鲜血，人头咕噜噜滚到脚边，悚然醒来也是大汗淋漓，心惊肉跳。一个月下来，他觉得新法令森森然令人畏惧，对变法的热忱情怀竟渐渐由陌生而冷漠起来，不知不觉对仁政、对小国寡民的闲适恬淡油然生出向往。赵抗开始后悔自己入仕做官，更后悔贸然卷入变法，对兄长赵良选择的稷下学宫倒是分外怀念了。然则如何退却，能向国君上书诉说自己的害怕和后悔，那岂非令天下人笑掉大牙？反复思虑，赵抗觉得唯一的办法是先拖上一段时日，然后以有病为由上书告退，万一国君不允，就请签个清庙文官脱离变法，日后再徐徐图之。心意一定，赵抗对推行新田制就淡漠起来，公事派给几个县吏去做，自己整日家在书房里埋头不出。谁想就在这时候梅县出事了，县吏们流星般赶回县城禀报，等待着赵抗的决断。赵抗一下子慌了手脚，急得团团乱转。他知道这个时候出事，那个杀伐严厉的左庶长魏央绝不会给他好看。万般无奈，赵抗带着一班县吏连夜赶到了太子封地白乡。等了约莫一顿饭功夫，老白龙才拜见了县令大人。赵抗温言悦色地问起事情的起因，白龙却只有硬邦邦的两句话：功臣赐田，太子封地，谁也休想动。赵抗再说，白龙干脆板着脸一言不发。赵抗急了，厉声道：老族长，你就不怕左庶长的大法场？白龙冷笑：老秦人流了那么多血，再多流点儿又有何妨？赵抗顿时僵在当场无话，想想不能硬逼，便软语相求，让白龙念在一方安危上不要和新法令顶牛。磨了半个时辰，白龙慢腾腾道：县令大人，不是我白龙不办，这是太子封地，我得见太子守御，你说是不？赵抗道：有太子守御你就动？白龙淡淡点头：那是自然。赵抗一拱手告辞。一出白乡，赵抗带了一名县吏飞马向岳阳赶来。未央的左庶长府早已经知道了梅县抗法分田瘫痪的事，警监着急，请命赶赴梅县。未央沉思半日，摆手道：事大已缓，且看看再说。未央对废除井田制的艰难早已想透，在秦国这样的老牌诸侯国进行如此千古大变，若一帆风顺，他倒是会觉得奇怪，有意外阻力，他丝毫也不觉奇怪。但事情从太子封地生出来，他倒确实没有想到，太子正在少年，如何能对封地如此敏感执着？后边肯定有难以说清的人和事。未央感到不解的是，事发三日，梅县令赵抗如何不见动静？上次争水械斗，赵抗虽然未做直接处置，却也立时飞马赶来禀报请命，这次却如何声息不闻？难道赵抗正在断然处置，要等平息了此事再禀报不成？反复思忖，未央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对赵

0: 抗虽知之不深，却也有一种基本的评判。初见赵抗，他觉此人聪敏热诚，闪烁的目光中却总是透出一种谨慎和优柔。对蒸水械斗事件的处置，也确实证明此人缺乏杀伐决断。指望他去撞击孟西白三族和太子封地这样的大山，肯定是不可能。那么赵抗作为县令，究竟在做何事？为何对他这个总摄国政、推行变法的左庶长没有个回说？这时景监轻轻走进来，说赵抗到了太子府，和太子一起去觐见了国君，君上请左庶长立即到国府去。未央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好笑。这个赵抗竟只找到太子，岂非将事情搅得更纷繁？国君、储君都搅进来，国家没有了一种超然于冲突之外的力量，岂能保持最终的稳定？看来这个赵抗还真是个有几分呆气的儒生。未央没有停留，立即策马赶往国府。秦孝公已经听完太子和赵抗的陈述，冷若冰霜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他最生气的是太子嬴驷，志气未脱，竟然鼻涕眼泪地请求保留太子封地，还要将孟西白三族全部扩大进来。还有那个秦国的贤士县令赵抗，非但不反对，竟然也主张保留太子封地，以稳定老秦人之心。这算得个变法县令吗？还有一层，既然是县令推行变法，为何不向左庶长府禀报政事，却径直找到太子和国君这里来？变法大事政出多门，全无秩序，岂非大乱？一个是少不更事的太子，一个是胆小怕事的儒生，一个鼻孔出气，合起来添乱。秦孝公第一次感到了怒不可遏，但还是咬咬牙强忍住自己。若没有赵抗这个县令在当面，他可能早已经对太子大发雷霆了。臣未央参见君上。直到未央进的书房，秦孝公始终面如寒霜的肃然端坐，一言不发。太子和赵抗站立两旁，局促忐忑，不知如何是好。见未央到来，秦孝公点点头，正色道：左庶长，梅县令赵抗与太子所请，乃变法大事，教你依法度处置。说完转身拂袖而去。未央略一思忖，已知就理，淡淡问道：敢问太子所请何事？太子被父亲冷落，大为尴尬，满脸涨红，凄凄哀哀道：没甚，我自会对公父说，你不用再问了。未央微微一笑：赵抗，你是国府命官，如何讲说？赵抗已经从秦孝公冷若冰霜的沉默中预感到不妙，自然不敢像太子那样拒绝回答，试试额头上的冷汗，拱手答道：启禀左庶长，梅县三族尚书请坐太子封地，下官禀报太子，以为若不取缔太子封地，可保秦国安稳。三族尚书交于何人？在下官手里。你该当禀报何处？
1: 该禀报左庶长府处置。
0: 然则你却禀报何处？
1: 报送了太子。
0: 下官以为事关太子。赵抗已经是大汗淋漓。未央正色道：太子乃国家储君，尚在少年，素未参与国政，更未御文变法。你身为大臣，不例行法令，反擅自干扰太子，为抗法者说情，又越权扰乱君上，可知何罪吗？赵抗沮丧恐惧，看了太子一眼，低头要

声音尖锐。正在此时，顶盔冠甲的车英大步走进道：“国君有令，太子需到左庶长府听凭发落，不得违抗。”太子狠狠地瞪了未央一眼，腾腾腾疾步出门，走到院中，却被荆南嘿的一声拦住。太子正要发作，荆南抱剑一拱，伸手向旁边的一辆黑布篷车一指，太子嗨的一跺脚，跳上篷车。赵抗试试额头汗水，也匆匆碎步走出来，钻进篷车。车英一摆手，已经在篷车御守位置就坐的荆南一抖马缰，篷车淋淋驶出国府。未央换成甲士马匹，随后赶出。来到左庶长府，未央对景监一阵吩咐，两人分头行事。景监将太子请到未央书房，为其讲解变法缘由和新法令的内容。未央则将赵抗带到正室厅，讯问抗法事件的详细经过和赵抗的政令举措。一个时辰后，未央结束讯问，来到书房。太子一副专心听景监讲解法令的样子，目不斜视。未央正色命令：“景监令书，将太子留在左庶长府十日研习新法，十日后考教。”景监答应一声“遵命”，拱手道：“太子，请到小书房。”太子惊讶万分，锐声道：“如何？尔等敢软禁太子？”未央拱手道：“太子尚未加官，却擅自干政，臣代君上执法，不得不罚。”说完，大袖一甩，径自出门。景监拱手道：“太子，左庶长是在保护你，其中深意，尚请太子细查。”太子冷冷一笑：“保护？哼！走。”径自出门。景监将太子安顿在备好的一间小书房，又安排好护卫和仆役，方才匆忙地去见未央，也顾不得太子老大不悦。暮色时分，未央带着全副班底并1000名铁甲骑士飞驰眉县。秋风一起，大地一片苍黄，树叶飘落，遍布井田的民居疏疏落落，毫无遮掩地裸露在田野里。按照未央的变法部署，现下本该是忙忙碌碌地拆迁整田和分田了，田野里也自当该是热气腾腾了。但是一路所见，除了岳阳城外的田野里有动静外，所过处一片冷清，秋风掠过旷野，触目尽是苍凉。马队奔驰在井田的车道上，未央觉得特别不是滋味。他没有料到，赵抗作为一个秦国名士，作为一个大县县令，竟是如此懦弱。也没有料到太子作为国家储君，竟是如此的幼稚冲动。然他心中十分清楚，这两个人都不是兴风作浪者，他们的背后肯定有更为阴鸷的人物。对于变法过程所能遇到的种种阻力，未央都做了周密的预想。他不但精细地揣摩了各国变法失败的原因，而且在魏国亲自经历了官场的种种阴谋沆瀣，自然不会将掀翻旧制的变法看成唾手可得的美事。虽然他不能预料阴谋和阻力在秦国将以何种形式出现，但是各种基本的应变方略他是有准备的。对幕下的抗田事件，未央虽然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却丝毫没有惊慌，他有自己独特的处置方略。进得梅县城，未央吩咐车英立即在县城外的车马场
搭筑一座幕府。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

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举行，千名游客齐聚江山，乐享登山盛宴。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小龙虾足量上市，价格持续回落。最后是乡村采风，追风少年齐奔跑，乐享户外好风光。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2: 5月19号上午，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发布会上，市文旅局负责人介绍了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核心成果，解读了战略合作签约、文旅智库组建、大文旅扶持政策及宣传口号征集等重点内容。与会记者就国有景区配套优惠、引客入江举措、体育领域重点工作等提问，市文旅集团、市文旅局、市体育局负责人分别作答。围绕文旅高质量发展，近期江山将有序推进3项重点工作。一是打响江郎山登高品牌，结合毕业季、寒暑假、七夕等节点，每月面向全国特定群体策划专属登高主题活动。二是出台文旅惠企硬核10条， 围绕新兴消费错位发展原则，从提高奖补标准和拓宽引客渠道两个维度，力争带动过夜游客人次增幅超20%。三是面向全社会征集文旅宣传口号，设最高50,000元现金奖励及文旅体验官权益。除此之外，2026年5月19号至2027年5月18号，江山将推出国有景区配套优惠政策。江山户籍居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免费入园，外地游客享受一次购票全年畅游特权。念巴都古镇还将陆续推出旅拍8折、集章打卡对礼、古镇加覆盖山漂流联票7.8折优惠。在引客入江方面，江山拟出台系列激励政策，一是中奖团队招来，对年组织游客游览至少2家3A级及以上景区或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且过夜超2000人的旅行社，按住宿时长及档次给予奖励，单个旅行社年度最高200万元奖励。二是拓宽引客渠道，新增旅行社组织旅游专列及包机奖补，对招引境外游客的旅行社年度最高奖励200万元。三是激活文旅消费，常态化发放文旅消费券，对涉外学生研学、外地职工疗休养分别给予引客主体和参与单位分级奖励。四是提振市场活力，对企业、异地江山商会、民间机构及个人引进涉外住宿、会议、培训、展会活动的，一次性最高奖励40,000元。体育领域方面，江山持续聚焦赛事引流，政策驱动体旅升级，全年计划承办国际赛事3场、国家级8场、省级25场，预计吸引10万人次涉外人员来江参赛观光。创新举办江郎山月月登高赛，推动形成季季有大赛、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浓厚氛围。对市场主体举办的赛事，拟按等级及规模给予30万至200万元奖励。对来江集训7天以上、30人以上的社会主体，每次补助30,000元。同时串联景区景点，打造越野跑、古道徒步、古镇定向赛等特色赛事，推出参赛游、运动游、康养游精品线路及惠民套餐，借省运筹备契机升级场馆步道，常态化开展村 BA、 村雨、体育嘉年华等活动。
0: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当天相约中国旅游日登高就登江郎山，2026江郎山趣味登高赛在江郎山景区启动。来自上海、杭州、温州、盐城、南通等地的近20支参赛队伍，1000余名游客齐聚山间，尽享运动之乐，饱览江山之美。本次登高赛道串联起景区多处核心景观，线路自山头铺岗停车场出发，途经18区、开明禅寺、会仙岩，最终抵达终点登天坪。整条步道依山势铺展，沿途桥冠花草错落有致，壮丽的丹霞地貌与清幽的山林绿意相映成趣，一步换景。游客速速
6: 风景蛮好，一路风景像个大氧吧一样的，挺好的，很开心。我这次来，我说我来挑战。
0: 赛道沿途还设置了多处趣味打卡点，游客们边走边赏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世界自然遗产的山水底蕴。顺利完赛还可以领取专属纪念奖牌。游客尹朝贵：
7: 我们从南京来的，我们团队来了53个人，风景优美，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活力。
0: 为了让游客尽享实惠畅玩江山，本次活动还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所有参赛选手均可领取运动 T 恤、参赛包、防护物资以及江山特色伴手礼。活动前后3天内，参赛游客还可携3名家人免费游览江郎山、念巴都旅游区、仙霞关、覆盖山等多个核心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政策有效拉动了引客入江、留客驻江。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小龙虾足量上市，价格持续回落。
5: 聚焦三农。
0: 眼下气温节节攀升，小龙虾正式迎来消费旺季，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热门美食。近日，记者走访江城多家菜市场，了解到产自江苏、湖北等主产区的外地小龙虾，本地售价持续走低，大幅跳水。 然而，价格回落并未带动消费升温，市场销量反而同步萎缩，出现了价跌量减的情况。5月15号，记者来到云滨菜市场水产品区域，看到各水产摊位均摆放着一盆盆小龙虾，等候市民选购。顾客毛女士：
8: 刚开始买的是25一斤，后来买的是18一斤，现在买的是15一斤。喜欢吃嘛，价格便宜下来嘛，多吃几次。
0: 记者在多家摊位询价后了解到，目前该菜市场价格暴跌的为江苏、湖北等主产区的外地小龙虾。正值小龙虾尝鲜期，叠加价格下跌因素，小龙虾市场本应热度走高，但在水产区诸多摊贩看来，今年小龙虾市场并未遵循价低热销的市场规律。摊主柴水兰：
9: 去年最低价15块钱左右，是的哦。今年现在都是嘛，13多没奶油了，以前也少了一半多。
0: 针对外地小龙虾价量双双走低的现象，云滨菜市场负责人分析，该情况源于市场供需失衡、消费渠道转变等多重因素。云滨菜市场负责人曾建娜：
10: 有机养殖的量加大，那么相对来讲价格也要打下来一点。第二个嘛，就是说，外面的各大酒店摆的那个店名处，等于说是都有龙虾在卖。他们现在直接那个进货是从场地直接进了，零售的那个量小少掉了，那价格相对来讲也要下来一点。
0: 与外地小龙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地小龙虾价格坚挺，销量稳定。目前本地小龙虾售价平稳，其中大规格每斤约33元，中小规格约18至23元，整体价位高于外地小龙虾。摊主徐女士：
11: 一个是本地的肉楼进我们的发扬送到的，大家发送到的交代是为了6块，一天嘛7多10斤，礼拜六吧，反正100多斤。
0: 市场商户预判，随着小龙虾上市量持续增加，市面价格大概率保持亲民低位。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

0: 扶贫小贴士。
1: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2: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2: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2: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2: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追风少年齐奔跑，乐享户外好风光。
0: 乡村采风，
3: 5月17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主办，衢州市体育局、江山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江山站在清湖街道同心大草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赛。本次比赛设置 U6 亲子赛、 U9 个人赛、 U12 个人赛、 U15 个人赛等四个竞赛项目，以同心大草原为起终点，串联起宛窑乡河源村、清湖街道童家村、清湖三村、清湖古镇等多个点位，赛程长度从3公里到12公里不等。8:30，随着发令枪响起，参赛选手大步向前奔去。赛道沿途风景秀丽，选手们状态饱满，步履矫健。其中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及其孩子率先抵达终点。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
4: 那么今天呢，我是全程不接他跑，啊，一个小孩子跑得非常快，我在后面都得追他。今天非常棒，能够增进这种亲子的关系啊。
3: 与传统竞技赛事不同，本次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更像是一场覆盖家庭客群的周末微度假。不少参赛选手并非单独前来，而是由父母陪同，全家同行。U6亲子赛参赛选手邵乐：
4: 我从陕西过来的，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很有意义，我带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有山有水的，环境也挺好的。
3: U9个人赛参赛选手家长郑猛：
5: 看到了这个比赛，哎，我们也比较关注小孩子户外运动这一块，然后看到了以后就带小朋友过来参加一下，正好周末嘛。
3: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6: 通过这种赛事平台啊，那么继续打响我们运动江山体育之城的品牌，后续我们也将不断的承办一些系列的赛事，比如说我们跑九三取跑，进一步丰富我们健身氛围，打响体育品牌。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多交

0: 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 今天白天。

0: 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抻出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 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插新苗，能早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6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1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5: 推返分离。
1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5: 返回舱着陆。
1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也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2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2: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3: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22: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

0: 能性，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2: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3: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2: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4: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2: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5: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8: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9: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0: 你操过去都免力
8: 了。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9: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8: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9: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8: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9: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8: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9: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8: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

0: 业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2: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3: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

0: 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晴，气温是20到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以走前列做示范定为标准，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
1: 浙江发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激活商贸新动能，今年前四个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
0: 抢占具身智能产业制高点，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授牌。
1: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启幕，现场发布10大必吃杭帮菜、必吃点心。
0: 杭州首批配售型保障房报名结果出炉，720套房子，2500多组家庭报名。
1: 国内外新闻：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
1: 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省委昨天上午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结合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把政绩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上，体现在缩小3大差距的成效上，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上，全面展现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和担当风采。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其他省四道班子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傅明先主持。会上集中观看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片和警示教育片。王浩在讲话时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淬炼绝对忠诚，在深学细悟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树立了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光辉典范，必须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必须深化对政绩观的规律性认识，切实从思想上解决好、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大地和浙江人民饱含深情厚爱，必须增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聚焦落实二字，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浙江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必须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转化为感恩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动力。王浩强调，要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充分运用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对照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把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作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加强党性修养，提升思想觉悟，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坚持为民造福的宗旨立场，对照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把为民谋利益作为树政绩的根本目的，精准把握群众需求的新变化

0: 新特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突出群众体感，多办好事实事，坚持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对照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深入调查研究，摸透真情实情，保持清醒头脑，守住行权的边界和底线，坚持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对照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坚持高站位、实干事、见真功，强化以实干实际论英雄的鲜明导向，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不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王浩强调，要锚定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一体推进学习教育问题查改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在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一体推进解决具体问题和建章立制，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提升，一体推进学习教育和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做实做细防汛防台工作，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社区市，绍兴市、杭州市西湖区、省商务厅、浙江农商联合银行、中国美术学院先后做交流发言，各社区市四道班子成员和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省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省委督导组组长等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2: 今年以来，浙江以50家省级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为抓手，推动传统专业市场告别坐店等客、简单集散的老旧经营模式，朝着数字赋能、品牌出海、产商融合、侨贸深耕方向全面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 11.8%。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走进青田侨贸市场，进口商超、跨境体验店、侨乡特色门店沿街错落排布，共享直播间、保税仓储、商务洽谈中心等配套功能一应俱全，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集散地。依托成熟的侨贸平台资源，前不久巴西经贸访问团走进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企业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核心竞争力。访问团成员兰迪姆说，
4: 现场参观后我感觉非常安心可靠，很感谢青田帮我们搭建合作桥梁，让我们能对接优质伙伴。这次考察让我们看到了中巴合作的巨大潜力，期待我们能借助青田的侨贸平台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共赢。
3: 巴西爱玛车业总代理徐慧国说，借助青田侨贸市场搭建的双向对接桥梁，中国制造与南美市场实现精准牵手、深度结缘。
5: 青田的政策给我们海外华侨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搭建了一个国内产能加海外渠道的对接平台，既解决了护洋问题，又降低了物流和资金成本，让我们在巴西市场代理义务更有底气和更有竞争力。
3: 合作的背后是青田侨贸市场的深度蝶变，依托华侨人脉和全球海外渠道，市场从单一商品中转集散，向做深贸易链、拉长产业链、完善服务链全方位升级，逐步建立以专业市场为枢纽，连通本地产业，链接全球商贸网络。作为全国同类型专业市场的龙头标杆，台州温岭工量任具交易中心也打破了传统线下批发的固有路径，把数字出海、品牌自建、产商协同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中心总经理陈祥彪说，市场全力打造自主 Winsor 跨境品牌独立站，完成11个国家商标布局注册，依托海外社媒矩阵精准引流，为场内商户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新通道。
6: 目前我们的独立网站线上的产品也达到了已经几千种的产品啊，目前在11个国家注册了我们温氏的主要品牌，点击率达到2000多万，而我们的专业粉丝，从国外的专业粉丝也要15000多人。
3: 市场转型也倒逼企业苦练内功，提档升级，不少商户瞄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高端新兴赛道，深耕硬质合金铣刀、高端丝锥等精密刀具研发迭代。立丰精密工具浙江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金伟说，
7: 现在海外的订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我们重点呢会在高端的一些丝锥方面去下这个功夫，今年呢我们目标产值是往10亿往下去努力。
3: 目前全省50家省级试点市场交易额贡献占比超70%，示范引领和辐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8: 在这个专项推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坚持的是一场一策，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海外拓市走出去，另外一个是那个场景融合，就是下一步的审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继续啊就会推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落地。我们杭州市它出台了这个4000万元激励资金，那么嘉兴市呢拿出了1.2亿，绍兴的嵊州和新昌拿出了5亿投入到专业市场那个发展过程中去，我们将会联合各级省级部门啊去解决这个专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难点问题、堵点问题。
0: 2026年浙江省市场监管科技活动周主题活动昨天在杭州举行，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授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9: 活动现场，浙江省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正式授牌。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中心主任尹瑞多说，浙江聚集了数百家机器人相关企业，但缺乏一个系统化、专业化的公共检测平台。中心的建成填补了省内具身智能机器人检测空白。
10: 我们机器人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啊，许多标准是缺失的，没有了标准，企业就没有一把标准的尺子来评价它产品的质量。这些智能化怎么样去评价，有了质检中心以后，就可以为具身智能机器人提供评价、提供测试、提供验证。
9: 目前中心已建成4000平方米专业实验室，检测参数超1000项，相关标准154项，全面覆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性能、核心零部件性能以及环境适应性、安全可靠性等关键检测领域。活动周期间还举办了科技成果拍卖、实验室开放等活动。在科技成果拍卖会上，12项来自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技术机构的专利技术集中亮相，涉及绿色石化、高端仪器仪表、新能源等领域，多项专利技术被企业竞拍获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科技和信息化处副处长陈赛云说，
11: 科技成果拍卖呢，也是激励大家以应用为导向，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从我们的实验室走向市场，更好的激励科技人员的一个创新创造的这样一个热情。
1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2: 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浙江省海洋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力争全省海洋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达1600亿元，实现翻番，新增专精特新企业6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以上，10亿元以上涉海产值企业20家以上，打造一批国际领先的海洋新材料标志性产品。同时，浙江将建立省市县联动机制，滚动支持产业关键科技攻关，加大首批次新材料培育，给予认定、激励、奖励及保险补偿等政策扶持。
0: 台州市蕉乡区深耕合成生物优质赛道，创新基金加项目加产业链模式，以资本引项目，以项目聚产业，为区域产业体系重构注入新活力。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台州台的报道。
2: 在瑞昼生物医药浙江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穿梭在试验台前，加紧推进流脑疫苗的临床试验工作。这家长期扎根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三月中旬完成工商变更，总部正式从上海搬迁至台州椒江。公司 CEO 祝先潮说，生产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预计明年上半年可具备试生产条件。
15: 我们选择入虎台州，主要是看中这里完善的医药产业生态、专业的基金配套以及高效的服务环境。项目对接过程中，椒江区给了我们资金、场地等多方位的细致的服务，让我们能够快速落地，安心发展。
2: 合成生物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发展极为迅猛。椒江区立足国家级原料药基地、省级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协同区优势，创新探索基金加项目加产业链的深度联动模式，建立总规模约10亿元的合成生物产业基金，引进业内知名机构担任管理人，采用国有资本引导市场化运作模式，抢抓合成生物技术新赛道发展机遇。椒江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经理王汉峰说，基金将瑞昼生物作为首个重点投资对象，提供总部搬迁、管线及配套设施建设等定向支持。
16: 在基金筹备组建阶段，我们便提前摸排企业落地诉求，结合企业投产节点、管线需求等因素，为项目快速落地奠定基础。
2: 不光瑞昼生物，依靠这套模式，去年以来椒江已成功签约落地一批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目前已投产和洽谈中的合成生物项目5个，总投资超100亿元，持续为台州合成生物及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椒江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海燕说，传统招商是筑巢引凤，椒江这次选择了引凤筑巢，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管理人提供专业投资价值研判，政府团队则跟进实地考察和落地谈判。
17: 我们借此构建了国资领入、社会资本支持、专业机构赋能的3位一体模式，未来我们将把这一模式复制到其他赛道，真正为新质生产力夯实底座。
2: 昨天，中远桑托斯轮顺利靠泊宁波舟山港大谢吉斯1号泊位300米新建码头，这是该码头获批临时对外启用后靠泊的首艘国际班轮。该船舶隶属于欧盛美西6线回线，本次共计装卸521自燃箱。靠泊期间，宁波海事、大谢海关、宁波边检等口岸单位协同保障，通过立体式护航、预约登临绿色通道、查验零带时等优化举措，高效保障船舶即靠即检顺利作业。
0: 省司法厅昨天发布20件年度法治实事，聚焦惠老便民、户企发展、新就业群体保障、矛盾纠纷化解、涉企监管优化等关键领域，即日起落地实施。其中包括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免费，70周岁及以上减半收费，设立100个以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公共法律服务站点，矛盾纠纷全部进驻县域综治中心，试点家庭签约律师服务等便民利企举措。
2: 记者从昨天在湖州举行的未成年人检查主题开放日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已设立未成年人检查独立机构61个，累计5件涉未成年人案件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38件获评全国典型案例。浙江在全国首创强制报告、入职查询2项未成年人保护核心制度，相关制度被吸纳进未成年人保护法，上升为国家法律。同时建成全国首个省域数字未成年人检查平台“这里花开”，未检领域已有30多个集体、40多名个人获全国级表彰，整体工作位居全国前列。
0: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昨天在杭州武林广场启幕。本年度活动在延续美食主题的基础上，通过聚焦沉浸式活动和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8: 市集上，叶马、宋燕、福源居、方老大等一众上榜米其林金桂花的杭州知名餐饮品牌齐聚一堂，市民游客们不用专程到门店排队，在市集就能品尝到各家的招牌美味。
19: 我们叶马现在目前有四家分店，过去四年米其林指南餐厅嘛。东坡我们是一个配一个酒酿馒头，再配一个咖啡是22，响铃是12块钱一份。
20: 方老大是连续3年的米其林，来的陈皮鸡爪、小龙虾在店里是卖这个2块钱一只，在这边只卖1.5块。
21: 福源居，我们是23年评的米其林，脆皮大肠我们是37一份，招牌脆皮大肠，外面是酥脆的，味道很丰富。
18: 现场不少市民开启买买买模式，市民陈阿姨手里拎着满满一袋美食满载而归。
22: 买了文虎酱鸭，还有那个米糕，这个东坡肉，我等一下也买点尝尝，看了还蛮想吃的。这个集市可以的，每年都来，没尝过的东西推荐都可以来尝一下。
18: 本次除了延续味美浙江食在杭州的主题区，还首次推出服务消费主题区和杭州消费新三样主题区，汇聚200多个市集点位，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浙江美食的同时，感受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四级调研员东大行表示，活动实现了从单一美食节到多元消费盛会的升级。
23: 美食节全面升级为美食加服务消费加科技加国潮加商圈的一个全景式的城市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盛会，通过按照幼年、青年、中年、老年4个阶段，把育儿、教育、健康、养老，还有文旅、体育、宠物、社交等各个方面的一个概念，变成我们现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真实的生活场景，提高丰富大家的生活的质量。
18: 市集活动将持续至6月3号。
0: 活动现场还揭晓了2026十大必吃杭帮菜、2026十大必吃杭帮点心双十甄选榜单，其中东坡肉、龙井虾仁、西湖醋鱼、油爆虾、杭州酱鸭、桂花糯米藕、宋嫂鱼羹、文火小牛肉、糖醋排骨、砂锅千岛湖鱼头等10道菜入选2026十大必吃杭帮菜。葱包烩、定胜糕、杭州拌川、片儿川、杭州小笼包、桂花酒酿圆子、煎包煎饺、西湖藕粉、荷花酥、雪媚娘等10道点心入选2026十大必吃杭帮点心。
2: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浙江多地推进渔船设施设备改造，提升渔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24: 在舟山沈家门渔港，一排排渔船整齐地锚泊在岸边码头，技术员郭世杰和同事们正忙着帮渔船安装北斗定位终端的设备。郭世杰说，只要把这个橙色的圆柱体安装到驾驶室顶部，接上无线电缆连接北斗3号系统，就完成了设备安装。新设备有自主供电、定时报位、沉船警报等优点。
25: 这个设备呢，是不需要外部的电源，不需要船电，不需要太阳能，它是可以自主供电达到5年，达到一个全天候全时段全海域的管理效果。
24: 在一旁的船老大林中士看到安装完成非常高兴，他说新设备启用后，渔船定位就更加精准，出海捕鱼更安全了。
26: 作业的话在靠的比较东，定位精准的话我们就不会跨界作业了嘛。
24: 普陀区有渔船1700多艘，约占舟山总量的一半。普陀区海洋经济发展局安全科科长张华东说，去年启动渔船北斗定位终端换代工作后，他们趁着伏休等时间节点集中安装调试，
27: 各个大的乡镇先来，小的乡镇慢慢来，这样逐艘逐艘的把它安装好。渔民啊也没花一分钱，都是政府承担的。
24: 在台州温岭，船老大们也趁着伏季休渔，忙着为渔船更新改造。船老大徐福彪说，今年有安全示范引领船的改造补助政策，他在休渔上岸后就立即申请报名了。
28: 我们车龄达了14年了吧，到了该大修的时候吧，现在有政府补贴政策，我们把它改造一下嘛。我们这次改造以后能拿到40万元的补贴。
24: 浙江核心船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景良说，目前已接了两艘安全示范引领船的更新改造任务。
3: 改造的主要是容易腐蚀的上舷墙，还有我们驾驶楼，还有那里面生活区内装潢，还有全船的电缆电线更新，通导设备更新，还有就是驾控台的更新。船舶以后航行安全跟船员舒适性的生活提高了很多。
24: 据了解，力争到2027年，浙江将完成10,000艘渔船北斗定位终端换代，完成3,000艘以上渔船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推动老旧渔船占比下降到15.5%以内。
0: 丽水市松阳县是华东地区古村落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地区。当地打破村域界限，以片区组团发展、市场化运营，带动古村落全域共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4: 清晨的松阳陈家铺村云雾缭绕，村里的飞鸟集民宿和先锋书局一早就迎来几名游客。五一假期，陈家铺村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民宿被预定一空，农家乐供不应求。村党总支副书记鲍林地说，过去村里只有几十名留守老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了。
5: 很多80后90后他们都回来在自己家里开民宿啊，开餐饮啊。现在陈家铺村的常住村民有360个左右。
4: 90后村民鲍培军是返乡创业大军中的一员，他原来在杭州从事餐饮行业，看到家乡的变化后回到村里，将自家房屋与叔伯的老房子精心修缮，打造富有乡村特色的春晓民宿。
6: 23年我们刚回来的时候，我们是3间房，在25年底我们重新增加了3间房，我们的入住率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4: 一村兴还要带动村村兴。去年陈家铺所在的四都乡打破行政壁垒，牵头整合陈家铺、下包、平田、四都洋四个村的集体资源，组建大陈家铺片区，由四村集体控股，松阳县湘福集团注资，共同成立松阳云崖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构建起村集体主导、国企投资监督、团队专业运营的协同发展模式。公司总经理雷建俊说，
6: 我们聚焦闲置资源盘活、农产品统销、文旅线路整合、社会化服务、数字运营5大业务板块，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服务升级的多元目标，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服务协同高质量发展。
4: 根据规划，陈家铺村汇集精品民宿与先锋书店，主打多元业态。平田村深耕茶染建筑，推出艺术驻地计划。下包村围绕休闲康养，打造避暑休养绝地。在云崖，
7: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7: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 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

0: 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生态美景入画来，幸福河湖建设助力达河西美丽蝶变。浙江省及衢州市迎六一儿童关爱主题活动在将举行。我市市里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全面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初夏的达河西碧波荡漾，岸边的草木绿得发亮。在溪流下游桑榆村三江化湾清水节点，露营爱好者郑浩华夫妇在草坪上支起茶炉，锅盖一掀，米饭的香气飘出去老远。市民郑浩华：
9: 这边比较靠近那个江边，然后这边的那个风光比较好，又有那个面包窑，又有这个边上的这个草坪，还有这个荡秋千的，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8: 总投资1.72亿元的达河西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让这样的惬意成了日常。这项民生工程于2024年9月开工，2025年12月完工。达河西主流长34公里，流经唐源口乡、张村乡、长台镇、上虞镇、晚窑乡、虎山街道等6个乡镇街道、22个行政村，最终在桑榆村注入江山港。在桑榆村青稞蒸馏节点，这里已成为水上运动训练与赛事基地。晚窑乡也能游区域则建成了天然游泳场，而三江化湾则原样保留了160多株老树，在5.2万平方米的绿洲上打造出一个会呼吸的会客厅。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项目还建了5座功能型供护站，为游客提供清水适宜性指导。在达达清水湾的水利科普互动乐园里，有压一压三连压水器、提一提水闸等一系列玩乐设施，让孩子们在操作中自然理解水利知识原理。同时，项目助力千万工程升级，新增生态岸线3.55公里，建成清水节点23处，让河道更宜居、更清水。好水好景，既靠建设，更靠守护。走在达河西畔，常能看到有人举着手机对着水面拍照，照片不是发朋友圈，而是发到绿水壁小程序里。市水利局河湖管理中心负责人严黎瑶：
10: 我们积极推行那个绿水壁制度，就是激励广大群众参与到我们河湖管护的工作当中来，通过这个巡河护河，他们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兑换小礼品。
8: 在桨板运动基地，几名桨艇协会的成员正从集装箱里搬出彩色的桨板，准备下水练习。江山市桨艇协会秘书长王小慧：
11: 因为这边呢，第一环境比较好，第二安全系数比较高，第三我们就是各种设施配套比较齐全。不过我们可以放桨板啊，有出发码头啊，还有两边岸边的风景也比较好，就划在风景。

0: 中的感觉。
1: 项目创建水利加产业模式，联动体育、文旅、农业、研学多元融合发展，推动水利工程从单一防洪治理转向赛事引流、体验消费、研学培训、乡村增收等多元价值。
2: 江盛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28号上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9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毛正才、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和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苏清华、郑辉，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锦超，市监察委员会、市府办、市司法局、市人力社保局、衢州市生态环境局江山分局等部门单位，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部分乡镇人大主席、市人大代表、有关工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苏清华代表市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报告。汪胜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江山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坚实底气，要聚焦使命任务，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聚焦中心大局，不断深化法护营商，规范社企执法，从源头防范法律风险。要聚焦法治基础，扎实推进九五普法，夯实治理根基。汪胜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以更高站位推动报告制度渐行渐效。一府两院要逐条学习、逐项对照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持续攻坚治气治水，用心回应群众关切，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效果。要以系统观念推动六个生态齐头并进，要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汪胜要求，要把就业创业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立足全局，以融合促就业，聚焦供需，以精准破矛盾，强化赋能，以创业带就业，推动全市就业创业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汪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后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1: 江城台记者王欣怡微博报道。5月28号上午，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浙江省暨衢州市迎61儿童关爱主题活动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佘新和出席活动，江山市领导江淑芬陪同。活动在开场舞《阳光少年》中拉开帷幕，随后湖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与丽水市莲都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先后分享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我市民政局以情景剧《星星不迷路》再现了困境儿童在社会接力帮扶下重拾信心的故事。开化县则通过主题宣讲《微光筑梦，为爱护航》，讲述了自闭症儿童在代理妈妈陪伴下向阳生长的历程。经验分享之后，活动正式发布了全省浙里护苗勤星守护计划2026年六大重点任务。同时，衢州市民政局现场展示了浙心情儿童心理健康数字化应用场景。活动尾声，衢州地区的山海协作单位与各县市区慈善总会现场签署了合作协议，省民政厅宣布启动2026年全省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开放日活动。此外，活动嘉宾还实地考察了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现场体验了我市慈善总会组织的慈善义卖街，以及城北小学学生开展的童趣集市。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民政厅主办，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衢州市民政局、江山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承办。活动中，佘新和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并向广大儿童福利工作者表达了崇高敬意。他指出，近年来，江山市以守护儿童成长为目标，构建了网络延伸、部门联动、社会参与、专业赋能的四位一体工作机制，不断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切实守护好每一名孩子的成长之路。

0: 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竹笑应邀做专题讲座，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参加。竹笑长期致力于环境资源法的研究，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核心刊物上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40余篇，多次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参加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专题论证座谈会。学习会上，竹笑以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践行衢州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围绕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概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的贯彻落实，各级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法典确立的全新监管体制机制等8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资源利用等制度设计，将法治思维贯穿江山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对标对表、问题导向，聚焦江山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行政执法能力与服务保障水平，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带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整体跃升。要注重实干笃行，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深化生态加文旅加体育融合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为落实全省适龄女孩免费2价 HPV 疫苗接种惠民政策，有效降低青少年女性宫颈癌患病风险，筑牢女性健康防护屏障，目前我市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工作正平稳有序推进。江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毛基来：
2: 宫颈癌的话，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病因明确、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有望彻底消除的癌症。而2价 HPV 疫苗，它覆盖了最容易导致宫颈癌的 HPV 16型和18型，能够预防70%的宫颈癌。
1: 自2025年11月10号起，2价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实行免费接种政策。在青春期完成疫苗接种，是预防相关疾病最有效、最安全的方式。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局了解到，目前我市各乡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的免费 HPV 疫苗已全部配发到位。此次免费接种对象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符合条件者可免费接种2剂次2价 HPV 疫苗，2针间隔6个月，建议12个月内完成全程接种，18周岁前均可按规范完成补种，确保实现完整免疫保护。江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毛基来：
2: 13周岁接种的话，它免疫效果会更好。而世界卫生组织它也推荐9到14岁的为HPV 疫苗的最佳接种年龄，感染风险的话也会更低。9到14岁的女孩的话，她只需要接种2剂次就可以了。而15岁以上的话，需要接种3剂次。
1: 毛基来介绍，接种时可选择免费的2价 HPV 疫苗，也可按需选择自费的其他效价的 HPV 疫苗，可通过这里办 APP 线上预约、电话预约，也可直接到接种门诊现场预约。为方便女生接种，我市所有接种门诊均提供周末接种服务。医护人员也提醒广大家长，前来接种请携带接种证、孩子户口本或身份证。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云逸，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

0: 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 9.9 元，砂锅 19.9 元，绞肉机 29.9 元，养生壶 39.9 元，空气炸锅 69.9 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两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